0: 体行动，温暖播出。
1: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医学影像科，每天有超过千张黑白影像在屏幕上流转。科党支部书记、科主任徐峰要从这一帧帧的黑白图像中找出病灶，做出判断，为临床治疗标出第一道路标。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故事融媒体行动，今天请大家

0: 必须全面准确，否则也是一种越界。既然铁路部门已经明确了规则，接下来既要广泛宣传解读，更要在执行层面做到一视同仁，落地有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期待这次的热议既能够回应和化解公众的疑惑，也更能够成为推动公共规则意识提升、助力出行环境改善的一次契机。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近日，三名持台湾地区证件的台商及家属在乌干达恩德培国际机场被当地移民部门扣留证件。之后，虽然允许当事人入境，但乌方要求相关人员出示中国大陆护照才返还相关证件，并强调此举是执行乌干达一个中国原则。

0: 考虑的是两个女孩子出行，晚上睡着了，旁边如果坐一名陌生男性，实在放心不下，所以他故意留着这张票，多出来的座位，夜里孩子还可以躺着休息一下。这些来自孩子妈妈的讲述不仅还原了事件真相，
1: 主持人终于见到本人了啊！云哥说王老师真好，又有正义感又有人情味儿。我们来看看阿伟一面之缘烧鸡公说呢，挺喜欢听你们的节目，现在也可以看到了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刘说争锋热线及王老师，这个平台是老百姓生活当中的贴心人，为你们点赞。还有朋友留言啊，有点调侃啊，说你们为难客服有什么用呢？直接去找茅台老总啊。第一，我们没有为难客服啊，我觉得我们是跟客服要好好沟通，也是因为我们前面好好沟通，客服才解决问题。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大品牌，我觉得我们作为媒体应该关注，让他知道自己啊这样的一个品牌应该如何做好。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明
2: 上上之选，现在广播听众专享价618块钱，到手3斤，买2组再多送1斤，就是7斤，有50、60多头，每周吃2次，吃半年没有问题。这就是定量食补的重要性了。4007101909，咱们这款包着美丽的即食海参，每次节目一上架啊，很多听众都会大批量囤货，塞满自家的冰箱。20块钱一头，不光是自己日常调养，中秋到了，走亲访友，孝敬爸妈，答谢长辈客户，一份海参滋补比烟酒体面百倍。中秋送礼就选野生进口海参，4007101909，马上下单，都是冷链送货到家，注意接收，野生的数量少，不定期推荐，建议直接订购2组，2组多送1斤，7斤只要1236，放到冰箱，全家老小都能吃，吃半年。

0: 这里有一有药。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
4: 宿迁、安徽阜阳等地的事件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重点来解读。国内高端观赏鱼市场需求日益多元。作为八月的第一鲜，我们江苏多地的梭子蟹最近集中上市了，供应很充足。今天的赢在乡村，我们为您介绍来自南京高淳七桥街道的一位创业者，他呢返乡创业7年，现在取得了很优异的成绩。节目九呢刚刚参加了第10届江苏省农村创业大赛，斩获新兴产业组1等奖，他就是孔肖鹏。我们今天来听一听孔肖鹏的创业故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4: 好，那么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并不美好。最近呢，有自媒体博主发布视频，曝光了河北张家口康保县部分大白菜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来保鲜，这件事儿引起了大家对食品安全的担心和关注。8月22号下午，康保县发布通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现在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有网友发布视频还提到，一部分蘸甲醛的白菜正在运往我们江苏的宿迁以及安徽阜阳等地，那么情况是不是属实呢？本台记者缪鹏程已经抵达宿迁，我们来听他在当地了解到的情况。
5: 在宿迁市中国农批宿迁市场的服务中心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视频中司机所说的这个宿迁中国农贸市场，其实呢就是这里。市场近日呢的确有一车河北康保运送的这个白菜抵达，但该批白菜呢并未检测出有甲醛超标的情况。这名工作人员透露呢，第一，所有进入中国农批宿迁市场的蔬菜都需要是经过检测的，合格后呢才能流入到市场进行销售，包括康保县运来的这批白菜。第二个呢，该工作人员透露呢，博主渔猎奇哥呢其实已经来过了中

0: 国农批的宿迁市场，并向市场管理方提出了质疑，说河北康宝运来的这批白菜可能涉嫌甲醛超标。在该博主的见证下呢，厂方也再次对该批白菜进行了检测，仍未发现超标现象。该博主呢对检测的结果也是表示认可和认同的。第三个呢，也就是说，即便目前检测结果合规，为回应社会的关切，消除市民和网友的质疑呢，中国农批宿迁市场仍然是将该批白菜进行了封存，以便后续再次检测，并没有流入到市场中。
1: 目前我们南京仲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也立即启动预案，开展紧急排查处置。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南京仲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南京地区最大的蔬菜批发交易中心。针对网络曝光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大白菜违规使用甲醛保鲜舆情，仲裁蔬菜市场立即开展应急排查处置。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白菜日均到货约150吨，货源涵盖山东、甘肃、内蒙、河北等产区。8月22日起，对场内在售、代售大白菜开展地毯式排查及抽样检测，累计检测53批次，均未检出甲醛等有害物质。南京仲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淑仪：
3: 市场已经全面暂停张家口康保县大白菜入场，其余产区的大白菜升级为关注品种，甲醛也已经纳入了必检项目，严格执行先检后进，检测合格后方可销售。同时督促商户落实所证所票，强化食品安全宣教，压实进货主体责任。
2: 据介绍，目前市场内来自山东、甘肃、内蒙等地的大白菜货源充足，价格平稳，请南京市民放心选购。
1: 好，针对这样的甲醛白菜事件，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也不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此刻我们的大蓝鲸已经为大家开通，您可以呢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下载大蓝鲸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都明确规定，农产品在包装、保鲜、储存、运输中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而甲醛作为一类致癌物被严禁添加使用。针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呢，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那么说到这里呢，大家也许还记得今年5月发生的福建漳州泡药杨梅事件，也曾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这两件事儿挨得这么近，5月杨梅，8月白菜，一果一菜都是咱老百姓餐桌上的刚需。两起个案的治理范式高度趋同，产地收购中转环节成为监管的黑洞，依靠民间暗访揭开黑幕，随后启动立案追责。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
2: 这一块啊，就是我们从事一些园林创业的这些朋友呢，也会这个产业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也有很多人在转行，而我们又看到了像这位90后孔霄鹏，他同样留在这个产业当中，但是呢选择了不同的一个项目方向，他又获得了新的生机。所以说可见这个热带就是园林这块它是有市场的，关键我们要看这个细分市场，如果你能够找到市场发展的方向的话，它还是很有前景的啊。所以不要一下子去唱衰整个行业，咱们要静下心来去细细的分析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门道。好，听众朋友，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旗，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280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
0: 1.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来帮你追问。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群众诉求。无锡市滨湖区嘉世茂生活广场的商铺业主向中国热线反映，早在2011年，他们就为购买的商铺办理了产权证，但是在办产权证的时候呢，开发商负责代收业主们的公共物业维修资金，共计568万元。当时开发商书面承诺会统一交给法定主管单位，但是开发商并没有履约，这笔费用至今也不知去向。
1: 2011年的时候要办理这个产权登记的时候，开发单位跟我约定了，就是要交纳这个公共部分的维修基金和电梯的维修基金，它是按照一个平方90块钱向我们收取。我当时候是一楼的23个平方，我一共交2084块钱。
2: 开发企业无锡南天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明确写明，维修基金由开发公司代收，统一交法定主管单位。该商业综合体开业5年后，由于经营不善，所有商铺于2015年关闭。当年属地政府聘请第三方审计公司介入审计该开发企业的财务状况，显示按90元每平方收取维修基金，截至审计基准日共收到维修基金568万多元。
3: 审计报告出来以后，我们业主总共认为这个568万的代修的基金会归入到正常的监管部门管理。
4: 审计出来以后，这个568万都到了那个开发商手里，但是他现在这个钱都在开发商那里，没有按照规定进入了那个监管账户。
2: 原来2015年该商业综合体所有商铺全部关闭后，还有2栋写字楼正常运营，入驻的物业公司继续提供物业服务。5年之后，由于楼内部分公共设备设施陆续出现老化，存在外墙玻璃爆裂、内墙墙面脱落、水泵多次维修更换等诸多问题，由于此前代收的相关维修资金并未交纳至相关部门，物业公司多次催促开发商补齐这部分资金。

0: 或者承担大修费用，但开发商迟迟没有解决。于是2020年8月5号，物业公司发布公告，退出该项目的物业服务。
1: 代销的这个大手机啊，应该交到属地的相关部门来代管，不应该由开发商来上级曝光这个案子大手机件，导致了568万提件下落不明。
0: 商铺业主透露，开发企业无锡南天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已于2022年4月15号被吊销营业执照。为了讨回已经交纳的公共物业维修基金，业主们多次向当地12345政务热线等部门反映此事。
2: 根据无锡市市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非住宅未有强制要求进行集中统一代管，对于非住宅的维修基金归集管理，可根据房屋销售合同约定执行。
0: 无锡市住建局表示，嘉世茂生活广场商铺业主交纳的公共物业维修基金属于非住宅类，依据无锡市市区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以外的其他非住宅物业可以交存维修基金，但并未强制要求交至主管部门监管账户。
3: 办法以外的非住宅可以交存，都可以，你想交可以交，但不强制，不是强制啊。目前对于这个非住宅，我们无锡市的办法就这么写的。
0: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找到该商业体所属的梁溪区广业街道办事处。
4: 如果说你要去追大修理基金，首先明确的是，他开发商没有移交到住建去，所以这个钱，住建他也没有。
5: 执政部门有没有去追查这笔钱的去向？
4: 这笔钱的去向我也不知道。
5: 业主大会是哪一年成立的？
4: 第一届业主大会筹备，2013年5月呀，筹备组成立呀。当时这个筹备组是很，就是一个很正规的一个组织，是在住建那边有过备案的。
0: 自2008年2月1号起施行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业主大会成立前，商品住宅业主、非住宅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由物业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代管。业主们认为，交纳公共物业维修基金的时间是2011年，而业主大会是在2013年才开始筹备。在此之前，住建部门理应对他们交纳的维修资金去向负有追查的责任。对此，住建部门又作何回应呢？
5: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十条，
3: 这条我没有单独研究过。
5: 这笔5000多万到底怎么办呢？能不能追回来？
3: 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啊。
6: 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孙小鹏。孙局长您好。
7: 哎，您好。
6: 那么对于这个非住宅开发企业代收维修资金以后，究竟这笔资金该怎么来管理？那么我们无锡局呢认为是不做强制要求，就像片中

0: 就是民法典当中的规定啊，已经不局限于民法典当中用词用的不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的是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这么一个表述。第二个方面呢，从实践当中呢，我们也觉得只要是多业主的集合产权的这种物业，它都有公用设施或者公共区域需要维修更新改造这种需求。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省里边由我们厅和财政厅共同制定的江苏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办法有明文的规定，对于非住宅这个物业维修资金专项管理是参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这个办法来执行。那么这个所谓参照就是指只要你交，那么缴存使用管理的规定就应该是参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来执行的。所以这个呢应该是比较明确的。那么我看下来这个片子啊，因为从2011年开始交啊，包括到2020年、2022年发现等等，包括刚才孙局长也介绍了2022年他们也试图来补这个制度的这个漏洞。应该说呢，我们属地的主管部门在过程当中指导引导还有不到。
1: 那我怎么能知道呢？还是刚才孙局长提出的问题，你收了，收了之后，我作为住建部门，我怎么能知道你收了这笔钱？
0: 我解释一下，就是因为竣工验收手续是在住建部门管理的这样一个建设过程的一个手续，有这么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就办理手续之前，要求开发商，首先是开发商他要代缴，然后他才能办理竣工验收的这个手续。那么这样就保证这笔钱能够先交到贷款账户当中去，然后再由开发商交付这个房子的时候跟小业主来收取。
1: 就是他
0: 先代缴，
1: 先代缴，
0: 这样就避免了他跟小业主收了之后再不存到账户里的这种情况。因为竣工验收这是一个法定的工程建设的一个必备的环节，
1: 就是竣工验收一定要有公共维修资金。
0: 对，现在按照新的这个规定是这样，
1: 就是一定要他先缴，缴了之后才可以问别人去收。
0: 他交付的时候，他再跟这个小业主去收。
1: 就是这一项不会是空白。
0: 从制度设计上来讲，我们就是为了弥补这样的一个漏洞。
1: 那其实跟当年的这个办法其实也一样，就是说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发现这个问题的。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好，谢谢你。
0: 不客气。
1: 好。这个确实也涉及到，你看，这个是上层的规定啊，就是全国的一个规定。现在我们出了省级的办法，然后之前呢是按照无锡市的当地的规定啊。那么这个就涉及到这个法规规定上的一个衔接的问题啊。目前问题还比较复杂。那陆厅长，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
2: 好，那么维修资金的管理啊，是群众关心的热点，也是当前信访反映的焦点。作为维修资金的代管部门，那么各地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维修资金交存使用等环节的管理。那么在交存端呢，原来我们有两种途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业主自行到代管部门进行交存；第二种呢，就是由我们开发商代收业主应交的物业维修资金，然后呢再代交至这个代管部门的专户。那么在这个环节呢，往往会容易出现我们片子中反映的，就是说开发商代收以后没有及时的交存至代管部门。对此呢，今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省财政厅专门重新制定了江苏省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这个并且呢在今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在这个办法中，我们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工作要求，比如在这个交存环节就将原来的
3: 修，但沉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实质解决。
4: 在2021年左右，当时报过，
5: 报过了，全报过，
4: 没解决。
6: 你下沉了这么多，下面这么多的空洞，谁住谁担心啊？
3: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透露，地面持续沉降导致地下部分污水管破裂，近两年来陆续有业主家中出现被污水浸泡的情况。
7: 3号楼跟21号楼已经造成有损失了，就是说区域下沉。管子破了，淹了30家了。
3: 近期业主再反映这些问题，开发商售后却称已过保修期，不再负责维修。在现场，业主多次尝试电话联系开发商原售后部门负责人，对方一直没有接听。
8: 业主暂时无法接听。
5: 以前来的，现在之后他反映这个情况，他就不来了。
9: 物业找帮我找的，推了说的是 那个古老。

0: 我就去了。
1: 房屋下沉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质保不质保，反正你是70年的产品，房屋质量问题整个的下沉我们自己不好弄啊，这个是你开发商的问题啊，开发商你要找承建的公司，
2: 主要是我们5年之前的已经反馈了，也没有，
1: 你没有帮我们解决问题啊。
3: 根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屋面防水工程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保修期为5年，而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保修期限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工程和

对供水和供气的服务质量都有标准，里边除了这个其他的服务以外，对于计量和表具也有专门的条款，有规定。所以呢，就是刚才片子里边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确实它存在痛点，因为阿西卡这个预付表呢，如果不及时提醒，这个在节假日夜间如果是断水、断气，那对群众的生活造成不便。所以呢，这个下一步，这个从主管部门来讲，一个就是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及时更换；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列入这个改造的计划，把现有的 IC 卡，这个近年这个就把它解决掉。从总量来讲呢，应该是不大的。我们全省

我们厅里头正在制定专项的这个专项的工作方案，在全省要开展针对外墙脱落问题的安全风险隐患做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整治，通过这个分级的分类的排查、分级的管控以及系统的治理，能够对既有民用建筑的外墙脱落问题啊做一个全方位的这个监控，并且是处置。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强对新建建筑工程的质量管理工作。那个近期呢，我们要加快对地方标准住宅项目设计标准的这个加快出台，修编出台。同时呢，大力推行建筑和结构保护。

0: 典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啊，就说白了，这个当年啊被日本直强，我可以自己保护自己，我还要把这个战时指挥权收起来，哎，收回来。那么这个话您看它释放什么信号呢？我看有分析说呀，这就是明确对特朗普说不了。那您怎么看？
1: 是的，李在明现在在这个时候啊提出要收回韩军的这个战时指挥权，我觉得也确实有一点故意和特朗普对着干的意思，是吧？啊，你看特朗普以军演消耗巨大，而且对朝鲜充满敌意为由啊，突然下令要大幅缩减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那么传达的意思很明确，就是美国不想无条件的为韩国提供安全保护。那么既然你美国连安全保护都不给我提供了，那你还要战时指挥权干什么？所以李在明就一不做二不休，针锋相对的提出了要收回美军对韩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问题。真的办成了，特朗普政府那么对于这件事其实采取的都是能拖即拖的态度啊，即便是啊真的到了拖不住的时候，其实美国也可以用朝鲜的威胁这样的安全理由行使否决权。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李在明推动这个收回战时指挥权的过程中啊，这个特朗普美国政府必然会从中作梗搞破坏啊，使其无法成功。那么其次呢，韩国内部其实也有阻力。那么韩国国内对移交指挥权的这个问题啊，也不是铁板一块。那么在政党之间啊，还是有分歧的。以李在明为代表的进步派，当然是收回指挥权为国家主权的象征，积极推动。但是以国民力量党为代表的保守派，则把这个美军对韩军的这个战时指挥权视为啊他们国家安全的基石啊，认为仓促收回指挥权会构成现实威胁。虽然说自主国防是多数韩国民众的夙愿，但是长期依赖美国的保护，也使得韩国民众在独自面对朝鲜威胁时啊，感觉到啊有深层次的不安。那么这就导致了韩国民众其实虽然内心想要啊收回这个战时指挥权，但是对真的收回了战时指挥权啊，那么还是存在着一些安全上的焦虑，那么保持着一种比较复杂的心态，因此在韩国民众中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阻力的。那么第三呢，就即便是韩国民众的政治意愿一致，

0: 那么从具体的措施来看呢，主要是打击伊朗的金融与航运网络，从而掐断伊朗获取外汇和进行国际贸易的渠道。所以总的来看呢，这项所谓的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啊，并非是单一的制裁行动，而是一套组合拳。那么想通过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和全球孤立，迫使伊朗在这个战争问题上对美国做出最终的妥协和让步，让特朗普拥有一个这个体面的台阶来走出这个对伊战争的阴霾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如果面对这个所谓的空前的经济战，伊朗方面这个承担多大的压力，能不能扛住，有没有什么转圜的应对的办法，您怎么看呢？
0: 面对特朗普发动的这场史上最严厉的经济战，伊朗的确正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么它的经济也必然会受到重创。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会受到严重影响，主要的经济来源石油输入会大幅降低，而由此又会造成经济陷入深度的衰退，货币的大幅贬值，恶性的通货膨胀，这些严重的不良后果。那么对于伊朗而言，如果扛不住美国的这轮经济打击，社会的确有全面崩溃的危险。那么面对重压，伊朗现在的策略呢，是对燃料、电力等关键物资实行了配给制，并且限制外汇获取，以优先保障粮食、药品等战略物资的供应，而且还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投资。那么同时呢，他们又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土生产，并且建立了规避制裁的贸易网络。那么这种企图建立一个不易受制裁影响的经济的做法呢，其实就是以整个社会来承受巨大经济压力为代价，来换取政权的存续的稳定啊，并且从航运数据上也可以得到证明啊。这个那么随着这个阿曼航道的航运量的这个上升，那么可能这种能力也是还会进一步的恢复啊。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伊朗目前仍然保留着这个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不断的骚扰和反击的能力。那么海峡内船只还持续遇袭的情况还在频繁的出现，而且呢这个目前海峡当中的石油流量其实远低于战前的水平啊。这都说明其实美国并没有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绝对控制权，美伊的这种博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对赌其实还在继续其效果如何呢，我们还得进一步观察。主持人，
1: 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现在谁都没有对霍尔木海峡的绝对控制权，而是在不断的拉扯争夺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一个细节，伊朗方面最近密集的释放强硬的信号，甚至有伊朗官员说这个伊朗的态势呢要由守转攻，转向所谓的全面进攻，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姿态上的，还是说会有真的有实质性的所谓的进攻呢？
0: 我个人觉得呢，伊朗官员所说的这个全面进攻还是有点虚张声势的成分
1: 啊。
0: 那么伊朗确实有一些进攻的或者说反攻的手段，那么实际上伊朗单纯的防御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面对美军这种具有断带优势的空中打击伊朗其实没有多少可以防御的手段。那么除了躲进深埋于地下的掩体当中，其实他根本没有好的办法来防御住美军的空袭。那么伊朗现在只能通过非对称的反击手段去持续的消耗美军，那么最终让其疲于奔命，无法承受巨大的战争消耗，那么不得不放弃战争的手段这是伊朗唯一可以用的招数了。那么伊朗的进攻手段呢，其实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第二呢是地区代理人武装的武装袭扰；第三呢是进一步的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第四呢就是打击更远的目标你像伊朗已经明确发出警告如果说美国将冲突升级，那么它的打击目标将不仅限于美军的中东基地，可能还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那么总的来说呢，伊朗宣称的全面进攻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威慑，那么他试图用扩大战争的风险来对冲美国极限施压带来的压力。当然现在的问题是双方都坚持强硬的态度，最终可能只能导致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中东也会因此陷入全面战争的深渊这种担忧是无时不在的。主持人，
1: 政治外交谈判他都强调一个妥协如果双方都维持强硬不肯让步，那可能最后还得硬碰硬 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那么关于美国和伊朗的博弈，接下来局势的发展，军情观察好帅会持续为您关注。明天同一时间。

0: 提高精气神，增强抵抗力，欢迎来吃野生进口海参，20块钱左右一头，性价比超高。拨打40071010909，40071010909，全部现货秒发，冷链运输到家。
1: 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节目内容。今天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我们将会一起来认识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医学影像科徐峰医生哈。那么在今天医院故事这个板块当中，哎，我觉得如果家里有喜欢喝饮料，特别是可能，哎，我觉得这个喝饮料它含糖啊，那我就改喝零糖饮料吧。如果有这种情况的，一定要好好听听今天的节目。因为有一位年轻人啊，孙先生，他为了减肥要戒掉这个碳酸饮料，他就改喝零糖无糖饮料。那么他这个习惯改变有一年多的时间，那么这个零糖或者无糖饮料喝了一年多之后结果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将会邀请
1: 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4: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医学影像科，每天有超过1000张黑白影像在屏幕上流转，这里没有

0: 手术台上的惊心动魄，也没有急诊室里的生死时速，却同样关乎生命的走向。影像科科主任徐峰要从一帧帧黑白图像中找出病灶，做出判断，为临床治疗标出第一道路标。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今天请听徐峰在黑白影像中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索浩洋采写。
1: 比方跟你说，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小区里边，你这就是个独栋的小别墅啊，这个房子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所处的地位不一样，所以呢你也不要有什么思想上负担。
2: 这样的对话在徐峰的诊室里几乎每天都会发生。面对焦虑不安的患者，徐峰总是耐心地为患者科普、画图讲解，对比患者的既往影像，直到对方眉头舒展。从一二十五年，徐峰已经记不清为多少患者做过这样的解释。对于那些被 CT 报告上的结节、占位吓到的患者来说，一句专业的判断、一份耐心的解释，比什么药都管用。患者
3: 当时看到这个体检结果啊，整个人都慌掉了，就感觉天塌了。徐主任他这个读片能力、判断力特别强，特别笃定地告诉我，这个就是良性的。我当时瞬间就，就舒缓了一大口气。从那个巨大的压迫当中解脱出来了，现在想起来就是觉得很温暖。那个时候
2: 几年前，这位患者在就职体检中发现肝脏处有一个八厘米见方的占位，陷入极度恐慌。做完 CT 和核磁共振后，徐峰仔细判读了所有影像，笃定地告诉他，这是良性的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不需要手术，只需定期随访。这些年过去，他一直坚持定期复查，每次拿到影像报告都要让徐峰看一眼才放心。影像科医生的工作很多时候就是在做这样的判断，一个病灶是良性还是恶性，是炎症还是肿瘤，是早期还是晚期，直接决定了患者接下来的治疗方案。诊断差之毫厘，临床治疗谬于千里，因此每一份报告都不能含糊。为了提高诊断的精准度，徐峰在十多年前就萌发了搭建专病数据库的念头。早期还没有方便的存储系统，他就一张一张刻光盘做标记，归档保存。从胃癌到冠心病、乳腺癌等专病，目前数据库已累计收录10。
1: 建立数据库的目的来讲，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积累的一个数据量，这样有利于我们临床的决策。我们提倡精准医疗，在精准医疗之前，影像是要先行一步的。其次呢，就是建立数据库呢，独立于科研方面，从里面调取数据。我们现在目前在冠心病方面呢，我们已经取得了几个省级的以及市级的一个课题。第三呢，就是有数据库了以后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的作用。
2: 2014年，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筹建，徐峰成为医学影像科主任。医学影像科副主任医师朱萌萌回忆，彼时的影像科还是毛坯房，设备不齐，人手不足，工作推进困难重重。
4: 有一次呢，我来科室找他，一直都找不着人，后来才发现呢，头上戴着安全帽啊，皮肤晒得黑黑的一个人，就是徐主任，和他平时穿着白大褂工作的那种状态差别真的是非常大。
2: 从毛坯房起步，徐峰带着团队一步步把科室建起来。他心中始终装着两件事，一件是提高诊疗水平，另一件是让基层群众也能享受到同样质量的影像诊断服务。为了把团队带出来，徐峰给科室定了一条雷打不动的规矩，每天早上7:30的影像早读会，每周四晚上的文献学习，十年如一日。徐峰，
1: 因为我们的在临床工作上，我们被称为临床的一个侦察兵的作用，所以我是对我们的团队的要求是每天都要学习，每天或者每星期我们积累一个病例，那了我们在长期的下来，临床能力就得到了一个飞速的发展。
2: 日复一日的积累，让这支队伍迅速成长起来。2022年，徐峰带领的团队斩获江苏省放射医师技能大赛第一名。2025年，科室成功创成宿迁市首个影像类省级临床重点学科。面对宿迁当地乡镇医院大多没有专职影像科医生的现实情况，2020年前后，徐峰牵头搭建了宿迁区域远程影像会诊平台，目前已接入29家乡镇卫生院。基层患者拍片后，图像实时上传，由徐峰团队出具诊断报告，并且全部免费。至今平台已累计会诊超过15000人次。
1: 我们写报告的医生都是研究生以上的。

0: 主治以上的医生在给他写报告，我们还有高级职称的这个医生给他复核报告，报告质量和我们医院的质量是同样的。
1: 在徐峰看来，不仅要输血，还要造血。近年来，他定期为基层影像医生开展培训，从规范化报告。
2: 那好，各位，接下来今天的医院故事，我们叫特别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李倩主任医师，我们来了解一位啊，这个应该还挺年轻的一个小伙子，27岁啊。他要减肥，他要戒掉碳酸饮料，然后呢，他把原先的这个普通的碳酸饮料改成零糖、无糖的，并且他坚持了1年多，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连线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2: 李主任，
3: 现场的观众、听众，大家好。
2: 我想这个27岁的孙先生啊，他要减肥，然后把普通的碳酸饮料改成零糖或无糖饮料，这样的一个做法，一定不是医生跟他说的吧？就是他到咱们医院来就诊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这个先生也比较年轻，大学毕业刚工作时间不长，就过来是减体重。其实我们就会把所有的一些体重相关的合并症、并发症，比如说肥胖会引起血糖高、血压高、腺体、血脂，会给他查一下和胰岛素抵抗。结果查了以后，他就是一个糖尿病。
2: 哦，
3: 胰岛素抵抗，
2: 已经是糖尿病了，
3: 再加上体重。已经是糖尿病了。那我们再往前推是什么原因呢？他说他平时就喜欢喝饮料，说我喝的都是我你肯定是喜欢喝饮料。他说是啊，我喝的都是无糖的呀。你看我喝什么什么饮料给我们看，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一个现象，在年轻人中间还是相当普遍的。然后我又问一下，就身边的一些他的病人吧。

0: 老师会跟他提醒他今天体重是多少，打卡打进来，
1: 嗯，
0: 早餐打进来，中餐晚餐，然后每顿饭都对他进行个性化的点评，
1: 嗯，
0: 这种强化营养干预，有的人治疗，
1: 嗯，
0: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的好多一些疾病就治好了。
1: 哦，我冒昧的问一下，咱们这种私人定制的早中晚的这种答疑是要额外付费的吗？还是说我们就是去就诊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它也是额外付费，因为只有他觉得付费了，他会尊重我们的知识，
1: 嗯，
0: 他会听从我们的一些建议，系统性才会高。
1: 嗯，
0: 你要不付费，他可能两天就停掉了，
1: 嗯，
0: 那意义不大，依从性不高。
1: 嗯，
0: 因为这种肥胖的病人，他一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
1: 嗯，
0: 我们叫终生性疾病，他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这不过是他是糖尿病、高血压的前期阶段，
1: 嗯，
0: 叫万病之源，所有的疾病的源头可能是在肥胖这个地方，
1: 嗯，
0: 那我们先把肥胖这个阶段把它阻止掉，
1: 嗯，
0: 让它恢复到正常人，叫阻断它再向后面发展，
1: 嗯，
0: 这是一个虽然是花点钱，但是它对它终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这个太有价值了。就是在初期的时候把这就有点像把这个疾病啊在苗头就刚刚冒小苗的时候给它给火苗刚刚这个冒出来就给它掐灭，这个非常非常的有价值哈。那我们也请教一下李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星期一的早上在，
1: 嗯，
0: 南京市第一院的河西院区，
1: 嗯，
0: 星期一的下午在南京市第一院的本部，
1: 嗯，
0: 星期二的全天在南京市第一院的南院，
1: 嗯，
0: 共青团路32号。
1: 嗯，好的，我们记下来。谢谢您，李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解答。
0: 啊，谢谢
1: 嗯，好，嗯，
0: 啊，
1: 好，
0: 谢谢，
1: 再见。嗯，
0: 好，啊，
1: 好，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李倩主任医师。那李主任的门诊时间，周一的上午是在河西院区，周一的下午呢是在本院，周二的全天是在南院啊。我觉得刚才讲的非常私人定制的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好啊，因为其实你怎么吃对于减重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2: 他们是全
3: 阶段，
1: 嗯，
3: 把一些早期的肺癌甚至一些癌前的病变给它找出来，
1: 嗯，
3: 从而呢我们能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嗯，所以这个检查的或者说筛查的价值就在于在我们没有任何不适症状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它。
3: 对，
1: 如果有一些是有必要去做一些治疗的，那就赶紧去治疗。
3: 是的，是的。
1: 嗯，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潘主任，就是说现在肺结 节的筛查方式主要有哪些呢？
3: 对于肺结 节筛查的方式啊，目前这个公认的最有效最推荐的一个筛查方式呢，就是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1: 嗯，CT
3: 既往呢，对，既往我们体检呢都是用的这个胸部 X 光，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胸片。
1: 嗯，
3: 但是胸片它这个分辨率很低，而且呢这个由于心脏啊、肋骨啊这些遮挡，
1: 嗯，
3: 一些比较小的结节，比如说1公分以下的或者甚至2公分以下的一些结节啊，基本上都看不到，所以它的这个漏诊率是非常非常高。
1: 哦，
3: 目前呢已经不推荐作为肺癌筛查的一个手段了。
1: 嗯，
3: 低剂量的
1: CT，
3: 低剂量的 CT 现在呢，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医院都能做到这个1毫米一层的这个薄层扫描，
1: 嗯，
3: 所以呢，就是哪怕小到2-3毫米、30毫米，为什么现在这个结节的这个
1: 检出率高，
3: 检出率越来越高，就是因为 CT 越来越这个分辨率高，
1: 嗯，
3: 一些2-3毫米啊、3-4毫米的这些小结节，它都能检出来，
1: 嗯，
3: 啊，而且大家也不要太担心，这个低剂量 CT 的辐射量其实也不是太高，
1: 嗯，
3: 啊，也就相当于可能。比如说做一次低剂量的 CT 相当于做个20几个小时的这个长途飞机的这种辐射。
1: 嗯，所以它还是比较安全的。
3: 对对。
1: 嗯，那我们想再请教一下潘主任，就是说我们提到筛查肯定就会一般来讲会有我们常常会说啊多大年龄去做这个检查，
3: 嗯，对，
1: 还有就是会不会也有一些人群他属于相对来说的这个高危人群，他们要更加主动的去做这个肺部的检查呢？
3: 对，这个就是也是经常在门诊会遇到的一个这个咨询的一个话题。
1: 嗯，
3: 就是结合呢中国有相应的这些专家共识，还有一些相应的指南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胸外科学界呢对这个高危人群呢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界定。
1: 嗯，
3: 就是年龄呢就是超过40岁。
1: 嗯，
3: 然后呢例如有这个长期的吸烟史。
1: 嗯，
3: 比如说超过这个 每天吸一包。

0: 包超过20年，这个就属于长期的这个吸烟史，或者每天吸2包超过10年的这种，或者呢有长期的被动吸二手烟的啊，比如说跟这个吸烟者一起生活啊，在一个房间里工作啊，会经常会接触到二手烟，或者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做的职业会接触到一些致癌物，比如说石棉啊、粉尘啊这些等等。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有这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一些患者，肺纤维化的这种慢性肺部疾病的患者。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有这个家族肺癌家族史的这部分患者，比如说一级的亲属，包括这个父母、子女或者兄弟姐妹有这个家族史，那这个都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
1: 就是您讲到年龄40岁以上，然后
0: 对，
1: 有吸烟史，当然您提到
0: 吸
1: 了
0: 烟
1: 具体
0: 史，
1: 的这个数字啊，就是
0: 对
1: 每天
0: 对，
1: 1包或者每天2包，分别是对应多少年。还有，哎，这个被动吸二手烟，我觉得这个
0: 对
1: 就
0: 被动
1: 太
0: 吸
1: 冤
0: 二手
1: 枉了，
0: 烟，
1: 自己还不吸，还吸二手烟，还
0: 是的，
1: 成为
0: 是
1: 了
0: 的。
1: 高危人群。然后您还讲到了，就是可能还会有一些环境因素以及慢性
0: 对，
1: 病的因素，还有家族史哈，这是属于这个可能是高危人，那也叫也就需要更加关注。住肺部的这个健康问题了，
0: 对
1: 那
0: 对，
1: 还要请教潘主任，假如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查出啊，说检出有什么肺结节，它可能还有具体的一些描述，包括它的形状啊、这个大小啊等等哈，
0: 对，
1: 我们看到这样的报告的时候，第一步应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0: 我觉得呢，体检如果拿到报告，上面报了肺结节啊。我觉得大多数人现在做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先上网搜索一
1: 查，
0: 下。但是我觉得，就是以我们遇到的这个大多数的情况来看啊，就是越上网搜，然后就越害怕。我觉
1: 对，
0: 得第一步上网搜呢，这个是最不可取的啊，
1: 最
0: 因
1: 不
0: 为这
1: 可
0: 个
1: 取，
0: 对海量的数据，因为不是这个专业的，你很难去辨别。所以我觉得查出来肺结节的第一步啊，就是带着相应的这些完整的影像资料啊，也不要光带一个报告，要带着相应的影像资料，到这个正规的医院的胸外科或者到呼吸专科来进行就诊。
1: 报告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这个我们虽然说是这个看不懂更多的专业的那些数据啊什么，但他其实也会有描述，比如说，因为我自己也有肺结节啊，
0: 对。
1: 他就会说叫去年大小没有异常，然后可能他最后还会有一个建议什么随诊啊等等，我
0: 对
1: 们
0: 对，
1: 会不会觉得就是看到这样的描述，其实他就没有什么问题？
0: 一般的这种描述呢，就是可能就是说你每年都在同一家医院做这个相应的这个
1: 体
0: 体检
1: 检，
0: 检
1: 对，
0: 查，然后呢，他可以调到你之前的相应的这些资料，可以做一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呢，一般呢都是这个影像科的医生做出来的一个对比，所以呢，我觉得最好啊，还是
1: 还是要去，
0: 要带着这个相应的这个文字报告跟影像报告，因为现在的大都是比较小的，所以呢，一定要带上这个电子的这个影像报告。现在这个胶片上很多小的结节啊，根本就看不到，一定要带上电子的这个薄层的 CT 呢，给这个专科的医生来进行一个对比，
1: 就是
0: 几
1: 可能，
0: 年的对比，看看结节呢是不是有增大，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变化。
1: 就是这样的话，可能会心里更有数一点儿。
0: 对对，
1: 是，好，那我们在查出肺结节之后，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是有一些结节，它比如说它稍微大了一些哈，等等，那他可能就会听到，哎，要去处理一下，比如说开刀做手术。那么现在针对肺结节的治疗的手段，有哪些呢？和以往相比，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呢？
0: 对，这个现在的治疗方法呢，跟这个以往呢，可以说呢，有了这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从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发展，从最开始呢，我们追求的这个最大范围的切除呢，现在呢已经转向了这个精准的一个根治，加最大程度的要保留这个肺功能。在这个20、30年前，我们做这个肺部的手术啊，基本上大家听过的都是一个开放手术，就是要开胸，要切一个这个20、30公分的一个大切口，而且有的时候甚至要剪断肋骨，这个创伤呢很大。恢复呢，相对也比较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手术呢是这个全面的一个微创，这个基本上能达到95%以上的这个肺部手术呢，可以通过我们胸腔镜或者机器人来完成，只需要呢这个打个几个小孔，就不需要切断肋骨，所以呢患者呢术后呢这个疼痛也是相对要轻，恢复呢比之前也要快很多。像我们现在很多 术后3天左右就可以能出院。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手术理念的一个进步。以前的这个理念就是一刀切，现在我们讲究这个个体化，啊，比如说对于一些小的这个早期的，我们也不需要切除整个肺叶，我们可以做这个肺段切除、亚肺叶切除，啊，还可以，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办法，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肺功能差的这部分患者，我们还可以现在做射频消融，
1: 嗯，
0: 啊，这个也能达到很好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效果，
1: 嗯，也就是说在。治疗方案当中，就是还是有比较多的治疗方案。

宁耕田之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衣以布食。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

0: 这不是很显然的事情吗？都摆在这里了。
1: 是的。
0: 但是您描述的情况的话，您是不太可能从这个，
1: 那边主张了，
0: 哎，对的，是很
1: 对
0: 难主
1: 吧？
0: 张到补偿或者赔偿的。
1: 哦，好
0: 哎，
1: 的好的，我知道了。好的，谢谢小东老
0: 不
1: 师。
0: 谢，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您能够度过这一关，好不好？
1: 哎，好的，谢
0: 啊，
1: 谢小东
0: 哎，
1: 老
0: 不
1: 师。
0: 谢，好，再见啊。
1: 哎，好，
0: 嗯，
1: 再
0: 好，
1: 见。
0: 再见啊。我对于这个案例我不想做，因为还有很多情况单方面描述，它没有这么简单的。你就想这种感情纠葛不会说像今天三两句话就能把它说清楚的，所以我也不想做过多的评判吧。但总的来说，我认为一个是从子女的角度或者老年人自身的角度，最大程度的要保障老年人的情感或财产支配的自由，这是第一。但是这事儿呢，确实是有边界的，我们不能够把所有子女的干涉都一棍子打死啊，都是干涉，甚至去霸占老人的财产。这种情况咱们节目曝光过，霸占妈妈的房产这种事情咱们曝光过，对不对？但是现实当中，一些子女的介入是从保护老人财产甚至情感的这个角度，我也觉得不能够完全说这就是无端的对老人的这个干涉，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啊，好了，但是这个情况离婚想分钱应该是分不着的啊。
2: 夏日炎炎，全家在线，
3: 守护家人时刻连线。
2: 电信天翼 AI 智看智评好搭档，为您全情呵护。电信天翼智看是连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AI 秒搜目标画面，
3: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2: 电信天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3: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天翼智看，
2: 天翼智评，
3: 天翼 AI
2: 好
3: 搭
2: 档，
3: 守护。
2: 全
3: 家
2: 畅快一下！
4: 中国电信。
5: 好消息！2026年8月21日到9月7日，江苏福彩开展"喜相逢，喜上天喜"即开票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凡江苏地区购买"喜相逢"10元、20元、30元、5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500元奖级，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单票刮中600元奖级，可获赠600元整本即开票。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官网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哦。
0: 好了，回来啊，小邓华说，我们继续直播，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这一个半小时，我给大家读一些留言，好不好？这个不评价了吧？不评价了啊。小邓老师，他能分到老爷子财产吗？分不到啊。然后呢，你们的这个猜测我就不读了，也别伤害到人家。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发了，就是猜测说这个动机啊是什么，我这些信息你们理解，我不读了，好不好？因为咱们毕竟是个公开的平台，有的时候呢，你背后议论人家一句，人家听不着也就算了。但是咱们要在这样一个公开平台上，以刚才的这些信息，我们去评价啊，这个哪一方是不是动机不纯呐？是不是冲着人家钱去的？我觉得这个就容易误伤，行不行？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

0: 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
2: 知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3: 广东海事局对

0: 进入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 台风天气紧急避雷。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3: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4: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5: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8: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7: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9: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0: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0: 赖的选择，其实暴露的真是这个特朗普在美伊问题上啊，已经陷入了一个没招了的困境。实际上现在对特朗普最大的考验啊，正是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伊朗只要能够挺住啊制裁所造成的经济困难，熬过这段艰难的时期，等到特朗普国内政治崩盘之时，其实最终的胜利可能还是属于伊朗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方面啊，的确它是有一套应对的这个思路，而且应该说也有点经验了，因为我们要从这个伊朗的79年的伊斯兰革命算起，它其实被美国制裁了整整多少年，47年了，对吧？那么47年一直被美国制裁，他又不是说从今天开始制裁的，所以伊朗积累了很多这个怎么应对制裁、怎么通过别的方式去开展贸易的一些经验。那么这些经验，或者说我看有些媒体，给起了个名叫做“抵抗经济”，就是伊朗的整个经济体叫“抵抗经济”。那么这个抵抗经济能不能扛得住这一次特朗普所说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战呢？
0: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啊，由于美国严厉的经济制裁，你刚才也说了，特朗普说是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经济战，对吧？伊朗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确实是非常糟糕的，应该说压力山大。那么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石油收入近乎归零，经济陷入严重衰退，通胀失控，货币暴跌，民众生活极度艰难。那么受海上封锁的影响，伊朗7月份的石油出口收入啊，这个已经从6月份的45亿美元暴跌到近乎于零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朗今年的 GDP 将萎缩5.4%啊，年通胀率将远超80%，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3位数的涨幅。那么，伊朗的这个货币里亚尔兑换美元的汇率已经跌到180万比一，基本食品的价格更是飞涨，这个鸡肉的价格啊，据说年增长190%，牛奶上涨150%。那么为了应对危机，伊朗政府已经实施了严格的燃料和电力配给，限制外汇获取，削减投资，并且用印钞支付工资的方法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当然，伊朗政府这些实际措施其实在民生啊这个经济困境上它起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只能说啊伊朗最多是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避免社会全面崩溃和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
2: 真海参小米粥都是滋补的硬菜，空口吃也特别好吃，都是特 A 级的野生海参，原价299元一斤，一组3斤要900块，现在呢618块钱3斤，买2组会。
3: 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在大蓝鲸 APP 搜索郝帅说军事，可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专辑啊，在荔枝新闻 APP 搜索郝帅说军事也可以关注我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啊，说这个土耳其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的冲突。我们刚才说过了，土耳其和以色列最近由于叙利亚问题这个又闹起来了啊，冲突在不断的升级，以色列甚至都直接动手了，对叙利亚境内所谓跟土耳其有关联的这个军事基地、军用跑道都进行了打击。那么最近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军事联系确实受到了外界关注，那么土耳其为什么一定要保持在叙利亚的这种军事存在或军事影响力呢？这个话题上半段我们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谈到啊，这个里面肯定有打击库尔德人力量的

0: 这是这样一个目的。那么其他还有哪些目的呢？我们继续和袁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1: 那么第二个目的呢，我觉得更核心一点啊，就是土耳其想填补权力真空，来主导区域秩序，来增强它在这个区域地缘战略的影响力。那么我们知道，随着阿萨德政权的倒台，那么叙利亚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那么土耳其通过积极的和叙利亚新政府之间进行合作啊，建立密切的关系，甚至签署军事合作备忘录，帮助其重组和升级武装力量，提供军事培训、武器装备啊，特别是像 TB2 无人机这样的支持，那么从而实质性的成为了叙利亚的主要组织力量，那么强化了在该地区的地缘影响力。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目的我们也要注意啊，就是通过这种举动呢，来推动难民的回流，减少自身因难民问题产生的社会和经济负担。我们知道土耳其境内有数百万的叙利亚难民，那么是其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那么通过军事介入叙利亚来帮助叙利亚维持稳定，那么土耳其其实希望能够创造难民回流的条件，从而有效的减轻自己的社会和经济负担。主持人。
0: 的确，这个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布局啊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但是现在以色列方面啊就表示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接受这个土耳其在叙利亚有驻军啊。那么怎么解读以色列的态度呢？以色列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自己的这叫什么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吗？
1: 以色列的态度实际上我们觉得是我们意料之中的，对吧？你看他的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以及外交部长都接二连三的发表声明啊，明确的表示啊，他们不能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驻军，他们实际上将土耳其的行动已经定性为叫危险的冒险，强调不会容忍任何威胁其安全的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那么以色列的强硬态度呢其实是他的地缘安全焦虑以及国内政治压力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那么一方面呢，这体现出以色列对于土耳其填补叙利亚的这个权力真空啊，这个所表现出来的地缘安全的焦虑。我们知道，在伊朗势力退出叙利亚之后，其实土耳其拿内塔尼亚胡啊，那么从而否认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合法性。那么土耳其此举如果成功啊，可以将内塔尼亚胡呢，定义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战犯，那么从而使其国内的反对派也获得有力的武器。可以说他这一招呢，真的会加速这个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失败啊。主持人。
0: 这个确实是土耳其对以色列啊，尤其是对内塔尼亚胡进行博弈的这么一个手段，但是我觉得很难落实，真的很难落实啊。这个一是内塔尼亚胡自己也很注意啊，他不会去有可能会逮捕他的国家，就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些签约国，不会轻易去。二一个呢，这个以色列还是由美国撑腰啊，对吧？你看美国最近对国际刑事法院相关的一些法官啊等等都进行了制裁，明白了就是护犊子，就是保护内塔尼亚胡。所以土耳其这个做法应该说是一个博弈的手段，但是可能你要真的实现啊，通缉也好，逮捕也好，目前来看不太现实啊。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目前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冲突啊，还是仅限于什么呢？像我们刚才说到这种司法上的博弈啊，外交上的这种互相的隔空的较量啊，但是双方在军事手段上，在实际的这个交火这个层面上还是非常克制的啊，都双方都避免出现这种短兵相接啊，或者说近距离的军事危险接近呢。那么怎么解读双方的这种克制呢？
1: 正如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冲突啊，目前这个法理斗争和这个舆论施压的这个层面更多一点，
0: 比较多。
1: 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呢，其实并非是对对方心慈手软，而是在多重现实约束下的一种高度理性的战略选择啊。其实大家之所以会克制，是因为双方都对成本收益、外部压力以及内部政治复杂性都有一个综合考量的结果。那么首先呢，就是双方都深知啊，他们之间如果发生直接冲突，代价会非常大，其实大家都无法承受啊。你看啊，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规模的常备军，以色列则是号称中东小霸王，对吧？如果导致擦枪走火，甚至引发更大规模的热战，这种可能我认为是不能排除的。主持人。
0: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

0: 和解读。那么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方向的这个形势发展。各位，我们马上回来。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国际军事热点，来关注俄乌方向的这个形势变化啊。最近俄乌冲突有一个新的特点，就是双方的打击对象不再是完全以军事设施或者说这种军用的目标为主，双方啊，这怎么说呢？也不约而同吧，都开始打对方的什么电商中心啊，电商就是咱们这个电子商务，说白了就购物软件啊，你下单对吧？它有物流中心，有仓储中心，打的都是这种显而易见的民用目标。不光乌克兰这么干，俄罗斯现在也在这么干啊，都在打击对方最大的这个电商平台、电商企业。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些也是典型的民用目标。那么双方的战火逐渐的燃烧到了民用设施、民用目标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危险的信号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袁教授，我们先来说乌克兰方面的动作啊。乌克兰最近加大了对俄罗斯的电商企业、物流仓储中心的打击力度，那么乌克兰这么做目的有哪些呢？
3: 好的，乌克兰最近加大对俄罗斯电商物流中心的打击啊，
0: 这个成本、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对不对？那我看到网上就有人说了，说这些对后方民用目标的打击，当然你可以从这个法理上去讨论，哎呀，到底合不合理啊，合不合法？但它实际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让很多俄罗斯老百姓第一次感受到了战，
3: 这是军工生产基地。那么针对乌克兰近期国内远程导弹还有无人机产能的提升，那么俄罗斯这样打击的范围啊，主要还是集中在乌西部的。像精密机械加工厂、电子元器件组装厂，还有这个无人机生产车间啊，这样的这个重要目标啊。你看近期啊，对第六波罗州和利沃夫州的空袭，重点就是摧毁了为火烈鸟导弹提供惯性制的制导的啊工厂啊，以及进口芯片的仓储点。很明显呢，俄方试图掐断乌方国产武器的核心零部件供应，从源头来削弱。

0: 新创业大赛可跟普通的比赛不太一样。日前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落下帷幕。今年这场大赛主打硬核科技，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设置高端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合成生物、文创服务五大赛道，经初评遴选出150个项目晋级决赛。不再只是简单的比拼点子好不好，而是真正比拼硬核技术能不能落地转化。大家不妨想一想啊，如果创新要求落地，会拉高怎样的门槛？创业遇上 AI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创业者齐聚常州，一边是扎实的技术积淀，一边是广阔的产业场景。颁奖仪式上，多项两岸合作成果签约落地，江苏省台湾青年 OPC 创业直通车正式开通，首批遴选常州、南京、苏州三家 OPC 社区，针对大赛选手制定专属服务清单，为台湾青年 AI 创业开启绿色通道。颁奖仪式上呢，还为部分落地项目集中发放了营业执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不一样的青创盛会，听听两岸青年带着科技梦想在龙城绽放的故事。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今天我想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获奖项目呢，它真的是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为什么呢？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让人胆寒的东西——化骨水。听起来特别像武侠小说里面的存在啊，但实际上它有个正式的化学名，叫氢氟酸。化骨水氢氟酸毒性极高，处理难度极大，而半导体氢氟酸废液资源化处理及冰晶石再生这个项目研究的正是如何把半导体废酸变成宝。大赛颁奖仪式现场，该项目联合创始人新泰佳科技发展福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台青黄祥泰给我们做了深入浅出的分享。
3: 我们团队的项目是半导体氢氟酸废液的资源化处理及冰晶石的再生，就等于就是把半导体这种高科技的高维废酸变成稀土产业电解铝用的非常关键的材料，叫冰晶石，就变废为宝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我想环保的课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尤其我们国家特别重视绿水青山的这个方面的发展。半导体这个产业呢，又是两岸非常关键的一个战略产业。那我们国家在这个产业的蓬勃发展之中呢，环保课题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掌握了这个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个制程，是100%自有知识产权的。然后我们从设备的制研、药剂的研发跟整个运营的经验都非常成熟，我们也很自信讲说我们这个项目绝对可以成为环保业界的独角兽。我们的团队来讲，没有很光鲜亮丽的一个所谓的学历背景，都是在一线的产业上的一个尖兵。我们服务的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可是并不是在科研院所里面的研究室里面去找问题的。我们这个项目呢，原来是做电子业、电镀业的这方面的低温浓缩的一个所谓的环保减量的一个减排的一个技术。那因为跨足到半导体、新竹产业这部分高端的，所以在技术上又跨了一个台阶，提升了这个台阶呢，又把我们的这个项目呢的含金量提高了非常高，就对。因为我们环保领域最困难的地方就是高维废液的部分。高维废液它不仅是像我们这个氢氟酸的废液呢，是在半导体制程每一套制程的芯片上面要清洗，清洗就用氢氟酸， 这一股的肺液是在半导体。

0: 底的量是最大的，而且是危害最大的。氢氟酸也有一个名字叫化骨水，人进去就没了，所以它是非常高危的废酸。那如果就传统的一个般工艺，第一代的投料生石灰就变成中和了嘛，中和就直接清运。那这个废料的为废废渣是非常巨大的量，这一部分很多人没有办法关照，是因为这个隔行如隔山。可是在这一部分，我们作为一个环保领域的产业的业者，我们对这一块是非常关注。即便是台积电这么大的龙头老大，他在这方面的处理都还是用第二代的，我们是用第三代的。那这一部分为什么有这个差异？因为我们在一线的这个产业上的运作累积了非常多年的经验，也知道这个行业的痛点。那我们从这边，我们也算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技术创新，把过去的废料废液变成所谓的冰晶石这个项目。那我们的冰晶石可不是像我们目前台积电的也是产出冰晶石，可是它的纯度跟它的提纯量都很低。因为我们在氢氟酸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元素叫氟，氟元素是一个精细化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材料。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氟化工产业，就是在对氟这个原料做运用的。那我们刚好像在这个产业上，我们这个氟元素呢，我们可以提纯到99%以上的提取率，所以这部分我们的效益比二代的提高在50%以上。目前这部分我们跟几个半导体的产业龙头哈，这些我们都是有密切的联系，因为我们这一块我们在产业摸爬滚打多年，我们也有很多产业的圈子的了解啊。那所以进入市场并不是我们从实验室要进入市场那么困难，我们从市场在那边提取一定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跟痛点。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等着我们在产品完善以后，我们推向市场会有更大的一个影响力。
1: 半导体氢氟酸废液资源化处理及冰晶石再生这个项目斩获了本次创新创业大赛新能源新材料赛道二等奖。黄祥泰特别强调，他们团队这次来常州参加大赛，看中的就是大陆市场的无限潜力。而体量如此巨大的市场，任何台商凭借个人能力都是很有局限的，参赛或许是获取资源最短的路径。
0: 长三角尤其苏锡常这一块，我们在整个这个大陆来久的台商都知道，这是一个苏南最肥沃的、最有消费力、最有竞争力的地方。不管从产业跟行政效率各方面，对外的接轨能力，我觉得都是国内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地方。我们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可以裂变很多产业。我刚才讲说，我们原来在电子业、在电镀业、在很多高新的领域，甚至于新能源台氢也好，或者手来组也好，他们很欠缺这一块。明明有很核心的技术，可来大陆，因为还是有一个地缘差异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很希望能成为我们在两岸融合的过程一个标杆项目。我想，两岸同胞有一定的相隔的那个时间差嘛，哈，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对于新进来的台胞台亲来讲，都是对祖国大陆怀有一定的希望跟梦想，甚至就是说我们很多台商或是台干在大陆已经工作多年，他们也会非常宝贵的这个所谓的接地气的经验，是我们很多新来的台胞跟台亲最欠缺的。那我觉得这一部分来讲，与其单打独斗，不如组成一个团队进来我们这个大陆市场，透过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跟国内的高手一起比拼，看有真正有办法去落地，有办法真的是变成市场上的一个刚需。这是我们觉得是这个大赛给我们最好的一个舞台。两岸的青年的创新创业大赛呢，是给台湾青年同胞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只要你有本事来这边，大陆的市场就是透过舞台来展现自己。因为我说实在，一个人生地不熟，对一个台青台胞来讲，它是完全一个全新市场，接地气是很难的，要时间来积累的。那如果在这边能透过你的核心的技术优势的一个竞争力，一旦你有这个方面的掌握的时候，你在跟人家交流，你就有多一个背书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我们是台胞不可或缺的市场，可是要怎么进入这个市场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对我们来讲。

0: 因为我觉得在过程来讲，我们有这么一次比赛，但我也很鼓励我们后面的台胞台青多参加这些创新创业大赛，我觉得可以累积经验，同时也可以很好的展现自己，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宣传自己的舞台。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说实话，对于本次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高科技听不懂。作为一个文科生，很多项目的名字我看了都是懵懵懂懂，完全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比如，斩获了电子信息赛道一等奖的空中成像赋能 CPO 技术的智算中心高速光互联解决方案项目。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字就读了好几遍，硬是没弄明白。

0: 一年投了上千万保险，还贷款600多万交保费。那妻子说，这两个人呢，每次开房完了以后就形成一个保单啊，180多次开房，50份保单，1012万的保费。7年时间啊，一个大男人啊，用夫妻共同财产呢为婚外情买单，一个保险的业务员用不正当的关系完成了从业务员到职业经理的职业晋升。哎呀，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巨大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哈，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林杰律师。林律师您好。
1: 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2: 广西柳州的阿珍发现丈夫阿国与某保险公司女保险员阿丽频繁互动，二人常在节日互发13.14元、520元等具有暧昧寓意的红包。阿国承认，自2017至2024年，先后向阿丽转账发红包合计350万余元。二人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期间还通过阿丽投保总额上千万元的保险，事发时已缴保费515万余元，尚有496万余元待支付。阿国向警方供述，其与阿丽开房180多次，并提供体貌特征佐证，但阿丽始终不承认自身和阿国有不正当关系，还称酒店会面仅洽谈保险业务。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一律解答等等。林律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网友留言啊。网友说，就这年头婚外情也能搞出千万大单，真是刷新了三观呢啊。这个案件，这个小三儿就是阿丽，她不承认和阿国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但是呢，在派出所的笔录里，这个阿国承认和阿丽开房180多次，同时还指出这阿丽身上啊，肚子上啊有4到5厘米的疤痕呐，小腿部分有烫伤的疤等等。他说没有这关系，我买那么多保险干嘛呢？啊。而且后来法院其实也是查明了两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是确实的啊。第一步，好，那基于此，现在是这样，这个原配这妻子阿珍啊，就起诉了啊，起诉要求这个小三阿丽返还其丈夫阿国赠送她的350多万。首先，这是第一步，这350多万能全要回来吗？林律师，
1: 阿国作为在夫妻关系纯属期间的男方，向有不正当关系的第三方阿珍免费的赠予了一些财务的行为啊，阿丽财务的行为。那么我们从法律上认为呢，这是一种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作为阿国的妻子，阿珍呢是有权利要回其免费的赠予行为的。
0: 婚姻关系存续期内，就是双方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一方不可以擅自处分，对吧？而且赠予的是婚外的小三儿啊，出轨的这个情人，所以有违公序良俗，无效。但问题是，350多万全能要回来吗？这里面我们来讲讲啊，它有一部分，我觉得而且是大部分都是做了一些包装的，比如说有什么这个借贷的一些什么表象啊、业务合作啊、保险佣金啊等等等等。那你这个，似乎就很难界定是一个无偿赠与吧？怎么来看这一部分啊？
1: 对，我们的保险法它是明确禁止的这个诱导投保的。那么本案之中呢，有这种这个诱导的行为，的确是被法院判决的确认的。那么这个诱导的行为是保险法规定了以后，金融监管部门它是应该是进行相应的一个

0: 处罚的，行政处罚的。
1: 嗯，那这种已经认定是比如说有诱导行为而且不规范哈，这个一般是怎么一个处罚？对业务员，指的是这小三儿，或者对保险公司有没有一些处罚？
0: 保险法的规定呢，它是对于业务员本身呢涉事的保险业务员的警告啦，处以这个2万以下的罚款啦，如果说情节恶劣的话，甚至吊销他的从业资格，这些都是可以的。首先保险公司的嘛，基本上也是一个责令整改，整改以后处5到30万以外的罚款。如果说清查是有这个法律依据的，那么更加的就是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最终是法院判现金价值还是保险价值？我们认为，如果说这个合同都被撤销了，你合同约定的保险价值和现金价值，那是合同约定的内容，法律上面可能就是合同撤销了以后，那自此认为不存在。那么这个合同不存在，那呢相应的财务要进行相应的返还，根据当时投保的一个实际支付的一个价值来进行计算的。
1: 哦，那就好，那就是当初投多少能拿回来多少，这个是最好的，是吧？
0: 是。
1: 好，这是一块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丈夫其实后来没有钱投保，啊，他是贷款了600多万去买这个保险保单啊。好，那这600多万是夫妻的共同债务吗？这妻子最担心这个，就是钱要不回来，有可能还背了一身债，最怕这个，这是不是一个共同债务？按理说应该不是吧，但是也有风险好像。
0: 对，我们认为是不是的，因为在这个夫妻关系存储期间，如果一方的借贷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那么这个理论上应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呢，本案之中呢，显然这个他是为了去维持情人关系以后，到情人去购买了保单，购买了保险。如果说这些保险不是维持这个双方共同生活的必要的生产条件的话，那么显然是不会让妻子来承担他的600万的贷款债务的。
1: 嗯，完全没有这样的共同债务的风险，是不是可以不用担心了哈？您的观点。
0: 对
1: 啊，那就最好。来，最后我们谈谈啊，就这个案件给所有的人提了个醒，就夫妻财产啊，他共有，他不是说啊你花你的，然后我花我的怎么样，就真的要追起来，要在流水啊、聊天呐、合同啊、监管处罚呀、债务的流向等等啊，同时要留证。您谈一谈这个案件的提示和反思，包括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如此去所谓的哎，通过婚外情人介入别人家庭，以此来完成我的保单、我的业务、我的职业晋升，哎，这两个层面您都谈一谈，好不好？
0: 那么我们从第一个层面上讲，作为保险公司的保险员，我们觉得他正常业界也是他的一个工作需求，但是呢，我们认为更多的应该是在民法和行政法规规定的这个范。
1: 公司呢设立了监狱式的待岗工位，离住所呢有50公里，每天打卡4次，4-5平方米的玻璃房，甚至一个工位呢要坐3个人。这阳光暴晒还没有通风的设施，空调就更没有了啊！头顶呢还安装了摄像头，实时监控着，简直要崩溃。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介会律师事务所林杰律师。林律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到没有？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深圳的陈先生被通知项目收缩，方案一，拿2万慰问金自己写辞职信，方案二，去公司专门为他租的办公室待岗，距离其住所约50公里处，工位仅4-5平方米，为玻璃幕墙结构，暴晒后室内温度较高，且未配备空调及通风设施，一天打卡4次，头顶有监控，按深圳最低工资8000，同等待遇的还有10几个同事。
1: 好，来，林律师啊，这个陈先生他们是入职5年，然后以外包形式啊签了合同，被派遣到另一家公司，这还是一个劳动关系吧？首先第一步，
0: 对，这是一个劳动关系。
1: 公司劝退不成啊，在50公里以外设立一个监狱式的待岗工位，严重违法吗？
0: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违法的行为啊，他们没有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已经变更了劳动合同的内容了。
1: 嗯，他这个待岗和这个调岗这都不合法，是不是？您提一下，因为公司说我这个什么项目收缩，这不等于是企业停工停产啊？有前提停工停产啊，怎么样才可以？而且像这样的这个所谓的调岗，必须要双方协商一致吧，包括待岗，而且不可以断崖式的降薪，他这还有侮辱性的感觉，是不是？
0: 本案之中显然他是为了逼迫这些人离职以后采取的这种待岗啊、调薪啊，或者是工作岗位的调整啊，那么以这个目的来进行的话，那显然是不符合劳动法的规定。
1: 对，他这个所谓的就是监狱式的待岗工位，是变相的裁员的一种非常卑劣的手段，就逼你要走，是吧？让你主动提职，好，然后

0: 我就不用支付经济补偿了嘛。行，
1: 对，
0: 这又是严重违法。而且就算之前他说我让你走，劝退给你20000，这个还是违法，没有按照经济补偿金的标准给呀，对吧？
1: 对。
0: 啊，这么多违法行，他们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投诉了，劳动监察大队说这事儿我们管不了，只能受理欠薪什么的，这说法不对吧？
1: 我们认为这是劳动监察法可以进行稽查的一种方式，因为劳动局受理职工投诉以后，如果说劳动用人部门确实有这种违反法律规定，这个劳动保护实施的或者是劳动法律规定的情形的话，是可以予以纠正和处罚的。
0: 虽然这个看起来比较隐蔽，所谓这种软的裁员，对不对？和那种硬的不一样啊，但其实应该管。好，这个时候啊，劳动者应该怎么样维权？应该怎么走？您指点一下好吗？
1: 劳动者呢，应该可以向劳动局，进行一个劳动监察大队进行一个举报。如果说举报行为违背立案的话，他也可以固定证据以后向法院或者是劳动仲裁委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那前期就是劳动者取证方面要注意哪些呢？我要不要比如说我给单位发一个我不同意调岗的什么异议书啊等等，我来固定好证据等等等等，准时到原单位就原岗位去打卡呀，防止被说为是旷工啊，这方面要注意哪一些呢？
1: 除了主持人刚才讲的，那也可以进行微信的聊天记录的截屏啊，也可以进行一些甚至委托律师来进行取证啊，这种方式我觉得它违法行为的存在，取证的方式是多样的，但是一定要留好取证的证据。
0: 好，那行，我比如说我去劳动仲裁了，这个劳动者主张的是什么？是你软裁员，毕竟没有裁你嘛，主张的是我被迫，因为你的行为我被迫离职，好，我要经济补偿金，还是说你就是一个违法解雇，似乎目前也没有解雇，要主张赔偿金，怎么来主张呢？
1: 其实企业这种行为把它制造50公里之外，然后用这种变相的监狱式的这种管理方式进行监控的话，首先它就违反了劳动合同的双方的约定了。那么劳动者是有权利来随时提出解除合同的，那么解除合同的话无非就是一个赔偿金的让公司来承担嘛。劳动者应该是勇敢的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一味的迁就这个用人单位的这种做法。

0: 价呢是6556元。7月24号收货之时，王先生发现商品的外包装箱的底部存在拆封的痕迹，立刻就联系了爱茅台的官方客服，并当着顺丰快递员的面录像之后将商品退回。我们来看一下王先生之前给我们发来的收货现场的一段小视频。
1: 那不就是在面上的吗？
2: 啊。
3: 上面他上面没货，他下面他自己下面这边是拆的，拆开的肯定是拆的，拆完以后，然后他这边直接用胶带直接又重新封了一道，肯定有问题估计。
2: 没有二次封不出来。
0: 因为验货过程当中已经点击了确认收货，无法在线上进行退款，王先生按照客服的要求就走了线下的退款申请，在7月29号提交给官方客服，告知15个工作日之内是可以退款的，时限到期之后退款并未到账，客服又告知要需要再等待1个月的时间。8月13日，王先生向贵州省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在上周五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该局工作人员，对方称可以查询工单，但是没有现场给出处理结果。爱茅台客服面对我们的追问，仅表示登记反馈，可是等待了10多分钟之后，客服又以必须是消费者本人通过在平台注册的手机联系为理由，也就是说呢，只有他在平台上买单联系的这个手机才可以跟他具体的进行回复内容，就拒绝了媒体的监督关注。场外王先生本人也再次致电客服，只是得到了一个加急处理的答复，那么退款依然是没有明确的时间。那么今天是8月24号，这个问题此事有没有最新进展，马上我们来电话连线镇江市民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王老师。
0: 好，在跟我们视频电话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进展？
4: 有进展，他款项已经退给我了。
0: 啊，已经退给你了是吗？
4: 对，已经
0: 退给我了。什么时候退的？
4: 他是星期六，
5: 星期一。然后在周五的时候，也是您这边的一追到底的节目在直播，有客

0: 接到遂宁交警大队的这个回复，说他们正在核实。那从赵先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也特别理解，就是很着急嘛，因为现在就剩一分了，对吧？
1: 对。
0: 但是你这个平时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的交通安全的。那我觉得你
1: 是的，是的。
0: 日常的违规是不是也有点频繁了，对不对啊？
1: 这个违章不是我这个开货车的，是因为在上海之前扣的。
0: 好，马上现场连线遂宁交警大队值班室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把电话接进直播间。好，这位工作人员在线吗？
2: 哎，你好。
0: 好，这位工作人员您贵姓啊？
2: 您这边的话就是，
0: 您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
0: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位山东的朋友，货车司机赵师傅反映的问题，就说呢，他可能应该途经遂宁，结果有一辆车在遂宁，然后呢是河南的牌照的违规，记录到他的名下。
2: 就是相当于就是，他说途经这里，他没有违章，但是他现在驾驶证上有个违章，是不是？
0: 对，这个投诉人姓赵，然后这个具体的信息要提供给你吗？
2: 您这边方便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这边跟他联系，核实一下这个具体情况。
0: 如果你现场查询能查到吗？
2: 因为这边要转交在那边，我这边是没有这个权限，然后我这边需要他的身份证号，然后去查询他这个违章，知道吧？因为这个如果现场开的话，是记到他的驾驶证
0: 好
2: 上
0: 的，没
2: 也
0: 有问题。这位工作人员，稍后啊，我在征求赵先生同意的之下啊，就把他的相关的身份证信息、车辆的信息都提供给你。
2: 对，你可以把他的电话给我，然后我这边直接跟他联系就可以了。
0: 好的，没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位工作人员，因为刚刚货车司机赵师傅告诉我说，这个事情啊，这个违章不是他的，被放到他的名下，现在对他造成影响，就说他这个就扣，他接下来这个驾驶证就只剩一分了，所以他很紧张。然后这个事情跟你们也沟通过，你们上周五遂宁交警大队给他打过电话，说呢说你们正在核实，所以他很着急这个事情。首先我们想请你们遂宁交警大队第一核实一下这个信息是不是准确，对吧？因为我们看的信息呢是属实的，请你们再次确认一下。另外，如果属实的话，这个事情按照流程处理要多久？
2: 一般七个工作日之内吧，如果现场的话，需要他那边，因为他这种的话，我这边是看不到图片的，然后就是现场的中队会跟他去核实这个信息，如果不是他的违章，肯定是给他撤销掉的。
0: 对，这个撤销的时效要多久？
2: 一般七个工作日，
0: 七个工作日是吧？这个
2: 对。
0: 七工作日怎么算呢？从哪天开始算呢？是从他跟你们反映开始算吗？
2: 他是什么时候打电话的？
0: 赵先生什么时候打电话的？
1: 上周五。
0: 哦，上周五，那确实是本周。如果按照这个7个工作日，对吧？
2: 对，
0: 那这样，赵
2: 我
0: 先，
2: 让他
0: 那这
2: 那
0: 样，
2: 边
0: 赵先
2: 就
0: 生，
2: 是
0: 赵
2: 打
0: 先
2: 过电
0: 生，
2: 话以后，
0: 你的身份证信息、车辆信息可以提供给他们吗？有没有问题？
1: 对的，
0: 可
1: 都
0: 以
1: 可
0: 是
1: 以。
0: 吧？好，工作人员在吧？遂宁交警大队这位值班的工作人员。那这样，我们稍后把电话切出，我们请货车司机赵师傅把他的相关你所需要的查询的信息都提供给你们，请你们去核实一下，第一是不是搞错了？另外，按照7个工作日，到底多久能够把这个不属于他的这个违章给撤销，好不好？那我们稍后你们查询到信息，我们再做沟通，好吗？
2: 好的。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先说到这儿。抖音网友毛哥说呢。说这个驾照扣的就剩一分了啊！当然有被冤枉的这个分儿啊，但是很少呀，对不对？这驾驶员平时开车肯定不够安全，安全意识不够强，所以你看现在就剩一分了。当然有被冤枉的，但是你平时开车，尤其是货车司机师傅在路上，有没有把安全？
3: 在这个省体局呢，实际上是已经建成了全民健身设施管理维护信息平台，并且呢，在室外健身器材上配置了报修的二维码。那么健身群众呢，发现器材损坏了以后呢，可以直接扫码一键报修。体育部门呢会跟踪维修过程，并督促相关单位及时修缮损坏的设备。那么同时呢，国务院《全民健身条例》第30条、《江苏省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管理办法》的第13条、《物业管理条例》第2条、《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管理办法》的第2条呢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相关条款啊，都明确规定了。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场所和居民住宅区的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对体育器材、设施设备定期进行维护，对安全性能定期检查并及时维修。因此呢， 群众除了刚才讲的通过奥运。

0: 嘛报修以外，可以呢，如果发现健身器材损坏，可以直接向管理单位反映解决，同时呢，也可以向所在的街道社区或者居委会、村委会以及当地的行政这个体育行政部门反映，由他们出面协调解决，好吧。就这些。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我省啊，在提升这个青少年体质健康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家长还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青少年的体质。
0: 好的，那个省体局呢，在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方面做了以下几件工作。那么一是呢，持续推广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每年举办全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13个地市接力联动开展奔跑吧少年主题健身活动。二是呢，积极推动中小学体育俱乐部建设，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变的中小学体育俱乐部活动网络，有效培养学生参与体育运动兴趣和终身锻炼的习惯，熟练掌握1到2项的体育运动技能。三是呢，主动为在校中小学生提供特色体育服务，组织优秀运动员走进校园，拍摄冠军带我练教学视频，发挥体育明星在青少年体育锻炼中的引领作用。同时呢，还利用寒暑假等假期举办水上运动、射击运动、足球运动等特色训练营，满足青少年的体育运动需求。四呢，是配合省教育厅开展中小学和高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监控，精准分析各学段各区域的薄弱指标，为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和课外锻炼方案的优化提供科学的支撑。好吧。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阶段的具体安排时间表，可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吗？
0: 好的，那个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呢，将于9月中旬结束。淘汰赛阶段呢，共有13场比赛，计划呢于10月举行，其中8进4和4进2是
1: 个案问题。在你们茅台的这样的一个 I 平台，有没有类似的问题？你们如何做到快速处理？你的处理的流程是什么？规范是什么？我觉得这么大一个品牌吧，你还是要注重自己的诚信度、美誉度，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仅仅关注到网络的舆论。我们来看看，手机号码是132，尾号是7156，说王老师早上好，你们太棒了。我想这个事情本来以为肯定是无法办到的，但是你们这个事儿解决了，有你们在是我们的幸福啊。小金鱼说，王老师你好，我在苏州市吴中区收听你的直播，每天边做事边听，喜欢听正风热线，谢谢这位朋友的陪伴啊。我们再看看抖音网友毛哥说呢，说驾照扣的就剩1分了，这驾驶员平时开车肯定不好。刚刚我也是非常善意的提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0: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今天我想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获奖项目呢，它真的是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为什么呢？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让人胆寒的东西，化骨水。听起来特别像武侠小说里面的存在啊，但实际上它有个正式的化学名，叫氢氟酸。化骨水氢氟酸毒性极高，处理难度极大。而半导体氢氟酸废液资源化处理及冰晶石再生这个项目研究的正是如何把半导体废酸变成宝。大赛颁奖仪式现场，该项目联合创始人新泰佳科技发展福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台青黄祥泰给我们做了深入浅出的分享。
3: 我们团队的项目是半导体氢氟酸废液的资源化处理及冰晶石的再生，就等于就是把半导体这种高科技的高维废酸变成稀土产业电解铝用的非常关键的材料，叫冰晶石，就变废为宝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我想环保的课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尤其我们国家特别重视绿水青山的这个方面的发展。半导体这个产业呢，又是两岸非常关键的一个战略产业。那我们国家在这个产业的蓬勃发展之中呢，这边我们就等着我们在产品完善以后，我们推向市场会有更大的一个影响力。
2: 半导体氢氟酸废液资源化处理及冰晶石再生这个项目斩获了本次创新创业大赛新能源新材料赛道二等奖。黄祥泰特别强调，他们团队这次来常州参加大赛，看中的就是大陆市场的无限潜力。而体量如此巨大的市场，任何台商凭借个人能力都是很有局限的，参赛或许是获取资源最短的路径。
3: 长三角尤其苏锡常这一块，我们在整个这个大陆来久的台商都知道，这是一个苏南最肥沃的、最有消费力、最有竞争力的地方。不管从产业跟行政效率各方面，对外的接轨能力，我觉得都是国内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地方。我们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可以裂变很多产业。我刚才讲说，我们原来在电子业、在电镀业、在很多高新的领域，甚至于新能源产业的电池回收也有很多废液，欠缺这一块。明明有很核心的技术，可来大陆，因为还是有一个地缘差异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很希望能成为我们在两岸融合的过程一个标杆项目。我想，两岸同胞有一定的相隔的那个时间差嘛，哈，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对于新进来的台胞台青来讲，都是对祖国大陆怀有一定的希望跟梦想，甚至就是说我们很多台商或是台干在大陆已经工作多年，他们也会非常宝贵的这个所谓的接地气的经验，是我们很多新来的台胞跟台青最欠缺的。那我觉得这一部分来讲，与其单打独斗，不如组成一个团队进来我们这个大陆市场，透过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跟国内的高手一起比拼，看有真正有办法去落地，有办法真的是变现，变成市场上的一个刚需，这是我们觉得是这个大赛给我们最好的一个舞台。两岸的青年的创新创业大赛呢，是给台湾青年同胞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只要你有本事来这边，大陆的市场就是透过舞台来展现自己。因为我说实在，一个人生地不熟，对一个台青台胞来讲，它是完全一个全新市场，接地气是很难的，要时间来积累。那如果在这边能透过你的核心的技术优势的一个竞争力，一旦你有这个方面的掌握的时候，你在跟人家交流，你就有多一个背书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我们是台胞不可或缺的市场，可是要怎么进入这个市场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对我们来讲。所以我觉得在过程来讲，我们有这么一次比赛，但我也很鼓励我们后面的台胞台青多参加这些创新创业大赛， 我觉得可以累积经验，同时也可以很好的展现自己，这是非。

0: 非常好的一个宣传自己的舞台。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说实话，对于本次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来说呢，来常州参赛绝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真正的蓄谋已久。从一开始，许书成就已经做过详细的背景调查，对常州有了深入的了解。可即便如此啊，大赛还是给了他很多惊喜。如今，他们团队借大赛契机，已经同政府有关方面对接，推动项目在常州落地。
4: 我是第一次来常州比赛，那这是我这边第一次。其实我在来之前，我有做一些调查，我原本有想说，在几个省份哪一个会适合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那我还发现，在常州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说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模组化，还有一个产业链，其实它是我觉得相对感觉是目前我看过比较完整的。这是后来我知道这样子的比赛每个地方好像都有，就我的了解。那我选常州是因为我还没来之前我就知道它这个的部分其实还蛮适合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直接挑这个地方。因为昨天刚好才公布嘛，所以昨天他们有帮忙安排，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牵线。那我大概这两天我们都会做这样子的部分的一个联系。有超出我的预期，我没想到这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没有想到。接下来我其实我已经准备要落地常州，我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跟当初我们所预想的一样，如果有机会刚好得名，刚好这个愿望已经达到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准备落地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
5: 希望还是能够落地常州，因为常州嘛也是我们智能制造之都，包括我们新能源之都嘛。我们这次有很多的新能源新材料的项目啊，有先进制造的一些项目啊，他们呢希望能够在常州落地生根和进行发展。那么现在实际上在这个答辩的过程中间，就是也有的一些项目啊，前期啊已经和我们包括西太湖园区啊，包括相关的一些地方的政府啊，已经开展了一些对接，所以呢也有比较好的一个基础。一个反正地方政府肯定现在对这些项目有更大的一些支持，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他可以也跟着比如说一些通过产学研合作啊，和我们大陆的啊一些高校院所啊，开展一些产学研的合作啊，为这个项目更好的落地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持，也都可以的。因为本身就是很多的项目也是产学研合作啊这样的一个结果。
3: 据了解，自2021年首届长三角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举办，到2023年升格为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该赛事至今已连续6年在常州举办，累计吸引946个项目参赛，130个项目落户大陆各地。大赛吸引了超千名台湾青年积极参与，其中博士学位192位，硕士学位277位。而今年大赛期间，组委会还推出了 AI 赋能青春同行、台青科创加速营、两岸常州大健康产业合作对接活动、OPC 主题创新创业训练营等配套活动，通过认知突破、技能革新、场景实战、成果转换培育机制，帮助台湾青年深入理解大陆产业生态，提升项目落地能力。颁奖仪式结束之后，还举办了项目评审会、募资对接会、项目对接会等等，为参赛项目对接人才政策、资本力量和产业机遇。我们期待有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更期待有更多的两岸青年可以在这片热土找到自我，实现理想。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2: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2: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3: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

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阿丽返还其丈夫阿国赠送她的350多万。首先这是第一步，这第一步这350多万能全要回来吗？林律师，
1: 阿国作为在夫妻关系纯属期间的男方，向有不正当关系的第三方阿珍免费的赠予了一些财务的行为啊，阿丽财务的行为。那么我们从法律上认为呢，这是一种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作为阿国的妻子，阿珍呢是有权利要回其免费的赠与行为的。
0: 婚姻关系存续期内，就是双方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一方不可以擅自处分，对吧？而且赠与的是婚外的小三儿啊，出轨的这个情人，所以有违公序良俗，无效。但问题是，350多万全能要回来吗？这里面我们来讲讲啊，它有一部分，我觉得而且是大部分都是做了一些包装的，比如说有什么这个借贷的一些什么表象啊、业务合作啊、保险佣金啊等等等等。那你这个似乎就很难界定是一个无偿赠与吧？怎么来看这一部分啊？
1: 如果说它是以合同的方式、合作的方式，那么这些方式要区别一下是否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说一种虚假的，以合法的形式达到非法的目的、赠与的目的的，那是显然是可以撤销，可以进行无效的宣告，然后把财物进行返还。那么说楼主是一种行为，就是说他因为他们两个人有情人关系而照顾他的生意，签订了相应的这个合法的合同，那么从法律上来说的话，合同的本身是有效的。那么这个财务的话呢，不应该是去基于情感关系的一个生意上的合同签订上的一个关系，并不影响。说当然，
0: 但是他那么多份50多份的保单，要一单一单打官司吗？能不能在一个案件里一起我来确认无效也好，我撤销也好，去要求主张行不行？还是一单一单的打像这样的官司啊？
1: 可以作为一个夫妻双方更应当去遵守一个相互忠实的义务，不应当去违反双方的一个忠实义务，违反公序良俗去对夫妻双方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损害，这个呢也是我们民法不提倡的。
0: 当然还要留有证据，因为这个案件常年这个妻子其实也不怎么管，因为在家嘛，是吧？家庭主妇呢都是丈夫在外面操作，所以这个还是要做一个有心人啊。虽然是共同财产，还是要多留一份心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林杰律师做客节目哈。林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0: 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马铃薯、葡萄和梨等食物。在暑退凉生、惠风和畅的处暑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感受秋光漫洒的悠然时光。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医院的这个影像科的医生哈。
2: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0: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医学影像科，每天有超过千张黑白影像在屏幕上流转。这里没有手术台上的惊心动魄，也没有急诊室里的生死时速，却同样关乎生命的走向。影像科科主任徐峰要从一帧帧黑白图像中找出病灶，做出判断，为临床治疗标出第一道路标。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

0: 不会说是你能够吃你让你在体内产生一些热量吧，我们叫做卡路里，但是它对人体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就研究，研发了好几篇文章的研究，就提示这种无糖饮料，像之前在我们国内更多的就是木糖醇，你也看啊，好多一些病人在超市里面讲是无糖饼干，说是我一看就是木糖醇。一开始大家并没有重视这些问题嘛，就做了大量的研究，发现它就是单独这种甜味剂啊，不管你里面是木糖醇还是巴甜什么这，没有能量的甜味剂，对我们的人体就是有损伤的，对，尤其是对胰岛功能，它就是伤害的，它会引起体内的一些炎症反应，还会引起提高那种血小板的活化啦，增加血栓啦，引起心梗、脑梗啊。还有一部分的人会引起腹胀、腹泻、排便，然后这种胃肠道特别敏感的一些问这些疾病的发生，并不是说，零糖或者无糖这些对人体是，
1: 没有影
0: 友
1: 响，
0: 好的，少偶尔喝解解馋是可以的，因为有的糖尿病他就不给他吃甜的，他就想吃嘛，那可以给他解解馋，偶尔喝一点，问题都不是太大。你是？那种一直用甜味来刺激到人体的血管、神经以及胰岛、肝脏都会受到损伤的，我们不建议喝。它不仅仅会引起糖尿病，还都不能被这些无糖的一些概念所忽悠掉了。什么无糖牛奶吧，无糖奶粉，对，什么无糖奶粉，它可以就拼命的吃无糖桃酥饼干，全部错了。对不对？老百姓的概念就会给他偷梁换柱了。
1: 就是
0: 对，哎，
1: 就是
0: 之
1: 我们
0: 前
1: 对于这
0: 影响
1: 些，
0: 很大。
1: 对于这些标志啊，就是要有一个就是正确的认识。就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吃，吃多少，就是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只是被它某一个标注、一个宣传给误导了。就是无糖的就更加要小心，咱们还是得看配料表。像桃酥什么的，咱还没办法看配料表，但是其实我们都有生活经验，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其实有一个判断哈。
0: 对，你讲的有道理。对，
1: 那我们在面对这些无糖的、零糖的这些饮料也好，食品也好，咱们正确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的呢，李主任？
0: 一定是掌握一个量。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那我可不可以吃无糖饼干？吃是可以，就是当你没有今天吃出来的，我们叫碳水吧，热量不够，你完全可以拿这种饼干来，就正常加糖的也没事，你就注意量就行了，因为它总热卡就那么多，你那个无糖的总热卡不过大小会稍微，无糖的总热卡的饼干稍微会小一点吧，会大一点，有糖的稍微小一点，就这么差别，其实是都一样的，全部是一种错误的概念被偷换掉了。但总而言之，我们一天的总热量就是每个人不一样，把它控制在它需要的热量范围内就可以了。不管它是有糖还是无糖，就说有糖呢，就是比如说里面加上一些糖的在里面，它吸收相对来说比较快一点，或者是它的热量会容易超标，同样大小的东西，它的我们就能量的密度会大一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就是我们吃的时候注意这个量，哪怕我们嘴馋，无论是糖尿病患者或者说是减肥人士，你嘴馋你就吃那一点点，那可能影响都不大。但是不要长期的去吃那个宣称无糖的东西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孙先生他的这个案例上来哈，我不知道这个他到咱们医院有多长时间，咱们最后给他的这个方案，减重的方案是什么样的？他现在有没有一些这种成果体现出来呢？换句话说，放到更多人身上，我们如果要减重的话，我们要注意些什么科学减重呢？
0: 对于孙先生，他非常好的就是什么呢？他这种还算相对比较早期，
1: 就诊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他也是额外付费，因为只有他觉得付费了，才会尊重我们的知识，他会听从我们的一些建议，系统性才会高。你要不付费，他可能2天就停掉了，那意义不大。
2: 就是相应的疾病啊，它不会因为不做检查，它就不存在，反而呢，会因为发现晚了，而呢，错失了这个最佳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机。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肺癌的发病率啊，跟死亡率呢， 在我国这个所有的恶性肿瘤里面呢，它是第一。

0: 位的。晚期肺癌的它的一个五年生存率啊是非常低的，但是呢，对于早期肺癌，经过规范的治疗啊，它的五年生存率呢能达到90%以上。而且很多患者早期的患者治疗以后能达到临床的一个治愈。但是呢，这个肺癌它有一个狡猾的地方，它早期的肺癌呢几乎没有任何症状。就是比如说小的肺结节，反而等到出现症状，比如说出现咳嗽啊、卡血啊这些症状来就诊呢，大多数可能已经到了中晚期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筛查的它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就是在没有症状的阶段，把一些早期的肺癌甚至一些癌前的病变给它找出来。从而呢，我们能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所以这个检查的或者说筛查的价值就在于，在我们没有任何不适症状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它。
0: 对，
1: 如果有一些是有必要去做一些治疗的，那就赶紧去治疗。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潘主任，就是说现在肺结节的筛查方式主要有哪些呢？
0: 对于肺结节筛查的方式啊，目前这个公认的最有效、最推荐的一个筛查方式呢，就是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1: CT。
0: 既往呢？对，既往我们体检呢都是用的这个胸部 X 光，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胸片。但是胸片它这个分辨率很低，而且呢这个由于心脏啊、肋骨啊这些遮挡，一些比较小的结节，比如说1公分以下的或者甚至2公分以下的一些结节啊，基本上都看不到，所以它的这个漏诊率是非常非常高。目前呢已经不推荐作为肺癌筛查的一个手段了。低剂量的 CT， 低剂量的 CT 现在呢，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医院都能做到这个1毫米/1层的这个薄层扫描，所以呢，就是哪怕小到2、3毫米、30毫米，为什么现在这个结节的这个
1: 检出率高，
0: 检出率越来越高，就是因为 CT 越来越这个分辨率高，一些2、3毫米啊、30毫米的这些专科来进行就诊，
1: 报告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这个我们虽然说是这个看不懂更多的专业的那些数据啊什么，但它其实也会有描述。比如说，因为我自己也有肺结节啊，它就会说较去年大小没有异常，然后可能它最后还会有一个建议什么随诊啊等等。我们会不会觉得就是看到这样的描述，其实它就没有什么问题？
0: 一般的这种描述呢，就是可能就是说你每年都在同一家医院做这个相应的这个
1: 体检
0: 检查，然后呢他可以调到你之前的相应的这些资料，可以做一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呢，一般呢都是这个影像科的医生做出来的一个对比。所以呢，我觉得最好啊
1: 还是要
0: 带着这个相应的这个文字报告跟影像报告，因为现在的大都是比较小的，所以呢一定要带上这个电子的这个影像报告。现在这个胶片上很多小的结节啊，根本就看不到。一定要
1: 跟肺液的切除相比啊，它主要会带来哪些好处呢？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这个主持人的关注啊。这次比赛的这个亚肺液切除呢，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精准微创，再加上功能保留的这种理念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其实呢，我们这个亚肺液切除呢，里面包括两种这个手术的方法，一个叫肺段切除，一个叫楔形切除。这个肺段切除呢，它就是叫解剖性的亚肺液切除。楔形切除呢，就是非解剖性的亚肺液切除。其实我们讲的这个，对于楔形切除呢，就是比如说很靠外周的，这个我们就通过局部的切除，来做到这个，切得干净又切得这个精准。对于一些位置再稍微深一点的，那我们就要通过这个肺段切除。这边呢，我就简单做个。打个比喻吧，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人的肺想象成一棵倒过来的一个大树，这个气管呢就是这个树干，然后越往上分就越细，肺叶呢就是人总共有5个肺叶，右边3个，左边2个，肺叶呢就是树上几根最粗的大树枝，然后肺段呢就是大树枝上再分出来的小树枝，每一个肺段呢它都有自己独立的气管血管。所以呢，每个肺段它都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这个呼吸的这个，就相当于小的这个单元。这个肺段切除呢，我们就是顺着这个肺段天然的解剖分界，把长的病灶的那一小段小树枝，我们把它完整切掉，然后剩下来的健康的肺组织呢，全部保留。所以呢，这个手术的范围呢，就比把整
1: 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高危的这个

0: 肺结节啊，这种就是首先讲到的就是这个戒烟，这很重要，包括我们要远离二手烟。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包括工作的这个场景，大家也要去注意，做好这个自身的这个保护。那潘主任，我们来解答一位听众的提问哈。有一位听众他说他是55岁，是男性啊，去年体检的时候查出有5毫米的膜玻璃结节，今年检查变成了6毫米，虽然只大了1毫米，但是我心里很紧张，说这样的情况需要到医院手术治疗吗？
1: 这个听众的问题呢，也是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遇到的。
0: 嗯，
1: 其实对于5毫米这种比较小的结节啊，如果去年查是5毫米，今年查呢报了6毫米，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同一家医院做的。
0: 嗯，
1: 因为这个肺结节的测量啊，有的时候它
0: 也会有不一样，
1: 电脑上测量呢也会有误差的。
0: 嗯，
1: 因为可能1毫米的误差，这个就很正常的。
0: 嗯，
1: 这个呢就可能需要这个到医院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片子。
0: 嗯，
1: 如果片子上看的变化不大，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像5毫米、6毫米的结节呢，还是可以继续随访的。
0: 嗯。就是不是说他这个5毫米、6毫米从数据上能够来判断他要不要做手术，可能还要看，因为我们有看到体检报告的时候，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描述，什么边界呀、回声啊等等，可能要看更多的一些信息才能决定。
1: 对，
0: 好的，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潘主任，这位听众说他是47岁，是女性，他说他的报告上写的是混合膜玻璃结节。大约大小约7毫米，边界欠清。他说这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我不懂这个意思。这些专业术语，我到底我该如何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严重？
1: 首先呢，这个因为这个混合膜玻璃结节啊，它这个不接触这个行业的人可能不是太了解。
0: 嗯，
1: 这个具体呢就要讲到这个结节的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构成。就是我们讲的几种分类，包括这个纯膜玻璃结节、混合膜玻璃结节加这个实性结节，主要呢就是这几类。对于这个纯膜玻璃结节呢，相对风险危险度啊要小很多，所以呢可以这个适当的放宽一点。对于混合膜玻璃结节呢，就要稍微注意一点，但是呢因为它这个结节的直径呢也不大，可能要结合它既往的这个相应的检查的这个结果，看看呢结节有没有变化，还是说每年的检查呢这个结节都是一样的。如果每年检查结节没有变化，6毫米、7毫米的结节呢还是可以继续观察。对于实性结节呢，其实大多数实性结节都是良性的，因为实性结节呢相对不是太好分辨啊，所以实性结节呢也要进行一个跟既往的结节进行一个对比。所以我觉得呢最好还是把之前呢相应的这些检查结果呢可以带到医院来，找这个专业专科的医生呢看一下。这样呢自己也能放心一点。
0: 是的，是。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潘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那潘主任，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呢是星期五下午。每周星期五的下午。
0: 好的。好，那谢谢您潘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
1: 好，谢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潘向龙副主任医师。潘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大家可以来这个通过客户端。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那我们准时在电波中相见啊。此时此刻，您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呢是7月12。好，我们首先一起来看看天气怎么样。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这也意味着长达数十天的伏天正式进入尾声了，暑气逐步收敛，昼夜凉意开始显现了。不过呢，节气更迭并不代表高温就彻底退场了。眼下我们江苏依旧维持着典型的夏秋转换天气的特征啊，现在呢白天还是热力在线，暂未告别闷热天气。气象部门表示，未来5天江苏气温整体是走势比较平稳的，气温起伏比较小，全省的最高温度呢稳定在31到33度之间，没有明显的降温升温过程，天气格局相对稳定。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全省今天呢是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

0: 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上午，记者在江阴海洋先生水族用品有限公司的隔离区看到，几千尾色彩明亮、造型可爱的海水鱼正在隔离池内欢快地游动。公司负责人张玉阶介绍，
2: 以刺尾雕科、盖刺鱼科、蝴蝶鱼科和藻虾科为主。隔离前的话有3道消毒程序，从鱼当天进隔离场开始，为期最少14天的隔离。无异常情况下面送检都正常情况下面海关过来进行放行。
1: 目前江阴有海洋先生水族用品、红林生物科技两家公司常态化开展进口观赏鱼业务，这些观赏鱼主要来自美国、斯里兰卡等国，涵盖刺蝶鱼、盖刺鱼、刺尾雕等数十个高端海水鱼品类。今年以来，江阴海关已累计检疫放行12批进口观赏鱼。江阴海关茶叶二科4级主办刘旭博，
3: 针对观赏鱼存活窗口期短、时效性强的特点，江阴海关开通进境观赏水生动物绿色通道，将海关查验工作无缝嵌入企业卸货过程，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在隔离期间，我们采用远程视频加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模式，时刻关注鱼体的健康状况。
1: 今年5月，江阴完成了我省首票自美国进口的海水观赏鱼业务，短短数月内，其进口业务量便继续跃上新台阶。目前年度，
0: 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接下来的现在8月底9月初特别是大概到9月15号左右这个海鲜水

食品安全问题我们一直在关注，国家也是高度重视。其实往往这些事件啊曝光出来之后是好事啊，也引起各个环节各个部门对我们食品安全的一个高度重视，从而呢能够倒推从源头上我们来做好食品安全工作。我们也看到了现在

但这份放弃的念头呢，终究抵不过他对植物的热爱。为了破解气候难题，那孔孝鹏想出了大棚套小棚的土办法，就是在外棚装水帘来降温，内棚呢摆上空调来控温，就像给植物保暖衣。基地前后投入了500多万元升级装备，空气能热泵、内循环风扇等逐一落地了，复刻出了25到28度温度适宜的热带原生环境，一个什么热带植物爱好者群体。所以这也是孔孝鹏他为什么才那么喜欢去做这件事儿。当然一方面出于自己的爱好，再加上呢现在这个市场也正好是大家比较火热的时候啊，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存在，所以呢他才能够沉下心来去安心的钻研这些技术，同时呢也能够取得如此非常好的一个效益，并且通过他的创业项目也带动了周边农户共同致富。所以当大家都在说现在由于房地产的整体的这个下滑导致了我们的像这个植物这一块啊，就是我们从事一些园林创业的这些朋友呢也会这个产业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也有很多人在转行。而我们又看到了像这位90后孔孝鹏，他同样留在这个产业当中，但是呢选择了不同的一个项目方向，他又获得了新的生机。所以说可见这个热带就是园林这块它是有市场的，关键我们要看这个细分市场，如果你能够找到市场发展的方向的话，它还是很有前景的啊。所以不要一下子去唱衰整个行业，咱们要

0: 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鼻子作为我们呼吸的第一道屏障，它不仅负责通气嗅觉，更关联着我们全身的健康。但是呢，一旦有鼻炎或者鼻窦炎、鼻息肉这些常见问题的话，就比较容易困扰大家，甚至呢，这也是鼻咽癌的一些潜在的风险，让人非常担忧。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的程友主任。那程主任呢，他比较擅长的是鼻内镜手术。

0: 变应性鼻炎综合治疗以及头颈部肿瘤的外科干预。那接下来时间当中，今天节目会和程主任一起来关注一下帮我们解锁鼻部健康的密码。你好，程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聊聊鼻子健康的问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好，谢谢。
0: 好，我们知道程主任呢虽然是耳鼻咽喉科的专家，但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能更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这个鼻子出现的一些问题啊。程主任，像一般很多人到这个换季的时候都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有些人可能呢是认为自己可能是感冒了啊，或者有些觉得是不是感冒还没好。那这是不是一般如果不是感冒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就是鼻炎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好啊，非常关键。因为呢，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会混淆这个问题。那么一般来说呢，鼻炎呢是这个鼻黏膜的一种非感染性的炎症。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啊，还有一种非过敏性的鼻炎。那么过敏性鼻炎呢，就是身体接触过敏源之后呢，由着这个 IgE 这种抗体介导的一种免疫反应啊，它的最典型的四大症状就是鼻塞、鼻痒、打喷嚏、流鼻涕啊。那么感冒呢，我们讲了一般就是一个普通的病毒感染。那么除了鼻子症状之外，后来那么还有可能会有咽痛啊、咳嗽啊、发热啊、这个乏力啊、全身酸痛等等症状。那么感冒呢，一般就是一个礼拜左右啊，大家都知道的，我可能很快就能好了啊。但是鼻炎一般来说呢，一个礼拜可能是好不了的。那么我们过敏性鼻炎呢？一般意义上呢，分为这个持续性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和这个间歇性的过敏性鼻炎。那么持续性的鼻炎呢，一

0: 成长啊。但是呢，这个呢，如果说不做手术，一定要定期随访啊，防止它长大或者这个有变化的倾向啊。那么遇到一些大的息肉，那么比如它引起鼻窦炎了，或者这个特别影响鼻子通气了，在整个家族里面能有十个，能有十个几十个的这种就是鼻炎癌的病人，
1: 鼻炎的患者
0: 啊，或者是其他癌种的这种病人，这是遗传性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 EB 病毒啊，现在认为呢，这个 EB 病毒跟鼻炎呢有这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有的病人如果查到 EB 病毒阳性，那要定期随访啊。第三个就是环境因素，
2: 环境，
0: 所有的这个病都是这个基因跟后天的环境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啊。那么现在的环境呢，确实不够太理想啊。那么各种污染物啊，也会对我们的气道，首先是一个最强烈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呢，这个地方面的结合呢，先天的遗传因素加上后天的环境影响啊，包括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会造成这种。我们这种
1: 鼻炎癌
0: 的
1: 这种发病率
0: 高发，对对。
2: 好，谢谢程主任。
1: 是，
2: 那这样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各位收集起来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程主任来提问的话，你看关于耳鼻咽喉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向程主任来进行咨询啊。两种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专区的跟帖下面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1: 当然各位啊，在发送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比如说今天的关于这个耳鼻咽喉科的，就大家你要明确一下自己有没有就过医，就您现在这个症状有没有问过医生，或者还是只凭自己的，或者有没有去检查过，一定要把这个明确点发给我们。千万不要像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小助手当中直接回了五个字：鼻子很难受，耳朵听不见，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陈主任去很难去给他做一个明确的回复，对不对？
0: 对对。
1: 就您这鼻子为什么难受？就您这耳朵哪个耳朵听不见？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外伤，或者有没有过往史等等之类的啊？
0: 对，就是大家还是珍惜主持人给大家的一个机会吧。
1: 哎，对，
0: 省得你到医院觉得那么麻烦。
2: 对，是的，是的，是的。来，我们先来回复吧啊。
1: 先来回复啊，有一个新听众，他儿子鼻炎，每天早上起床都会打喷嚏，他就想问一下陈主任，这个是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这个可能两个原因，一个呢，可能怀疑可能还是有。

0: 腔黏膜它也是要保护一下。
1: 嗯，
0: 对，
1: 好。
0: 嗯，
1: 接下来有一位听众在问这个耳朵方面的问题呢，他说：“陈主任，请教您一下，如何去选择助听器？因为他爸耳聋已经2年多了，他能否直接在网上买？”
0: 不，助听器不能在网上买啊。
1: 嗯，
0: 因为助听器跟我们眼镜是一样的，是要去配的。一个呢，就是我们，你像这个眼镜，它有这个验配师。同样的，我们助听器也有这种验配师，这个要有经过专业培训的。
1: 嗯，
0: 他会根据你的听力损失的情况，去选择不同的这种类型和不同功率的这种这个助听器。第二个呢，助听器呢，当然也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它有很多指标，什么协噪比啊，什么这个这个音这个音墙啊，什么东西的，我不具体不是太一定要上机试的。就是比如说我配了眼镜，我会去复测那个视力，那么我配了助听器，我会去给你去测那个听力去看的。
2: 对，他每一个人调的那个值大小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2: 我记得上次那个鼓楼医院高夏主任来的时候也说过这个问题，特意说过助听器是因人而异的。
0: 对，
2: 因人
0: 而异的，对，就跟你每个人戴的眼镜一样。
2: 啊，对，是。
0: 对，
1: 所以同样是一个专科啊，两个不同的专家都明确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助听器千万不要随意在网络上去进行购买，还是得要去线下去是验证一下自己的这个听力到底在哪个等级，
0: 要
1: 去
0: 验
1: 配。
2: 验
1: 配一下，
0: 跟配眼镜一样的，你就配助听器。
2: 对，
0: 我们叫。
2: 因为如果你在网上随意去配助听器的话，有可能你这个听力会越来越差。你买到了不合格的产品，或者它的这个音量跟你不适配的话，它对耳朵还是有影响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帖，可以留言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在大蓝鲸 APP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就说了，如果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持续下去，将不允许哪怕一滴石油从波斯湾、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去。那么怎么解读美伊经济战这场别样的战斗它的前景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特朗普提出对伊朗进行经济战以来啊，他要求各个盟友地区国家都要配合他，但问题是这些美国的盟友们、小弟们还有这些地区国家们真的愿意配合美国对伊朗搞这个经济战吗？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1: 好的，那么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之后，要求各国啊配合他的行动，那么实际上现在明确表示啊，愿意配合并采取积极行动的国家只有阿联酋一个
0: 啊！
1: 你看，阿联酋是19号宣布的，暂停与伊朗的所有的贸易、商业和金融交易。那么我们知道，由于伊朗大量的原油收入、外汇交易，还有影子舰队的运作啊，都要经过阿联酋，所以阿联酋的这个举动啊，的确对伊朗的经济啊，会产生关键性的打击。那么除了阿联酋之外，实际上目前没有其他主权国家公开宣布采取这样的配合行动，都是表现出极为谨慎啊，反对啊，或者是观望的态度啊。他们大部分呢，都是因为单身自身的能源安全、经济利益啊和外交立场，所以没有跟随美国对伊朗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啊。主持人，
0: 嗯，所以这个阿联酋算是应该说比较另类啊。
1: 或者是面对近在咫尺的啊中期选举和自己日益降低的支持率，那么特朗普已经明显感觉到了

0: 或军事影响力呢？这个话题上半段我们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谈到啊，这个里面肯定有打击库尔德人力量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其他还有哪些目的呢？我们继续和袁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1: 那么第二个目的呢，我觉得更核心一点啊，就是土耳其想填补权力真空，来主导区域秩序，来增强它在这个区域地缘战略的影响力。那么我们知道，随着阿萨德政权的倒台，那么叙利亚出啊，并且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致力于维持现状啊，因此啊，未来双方可能维持一种高强度的口头对抗的状态，那么爆发真正的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啊，其实是比较低的，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这个土耳其最近啊也不是没有动作，他们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也很强硬，什么呢？土耳其说要推动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对内塔尼亚胡进行这个红色通缉啊，这个是怎么解读呢？这是36计的哪一计呢？
1: 您提到了36计啊，实际上土耳其推动通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用36计来解读呢？我个人觉得可能符合好几条啊，好几计。首先是擒贼擒王吧。你看，将目标直接锁定内塔尼亚胡本人，实际上是这种擒贼擒王的啊政治打击和心理震慑。那么其次呢，借刀杀人。土耳其啊，其实本身无权通缉他国领导人。那么他现在的策略其实就是推动国际刑事法院来采取行动。其实借用的是国际刑事法院这把刀。啊，不仅可以避免自己亲自下场与以色列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而且呢，还可以迫使各国啊，在是否执行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这个问题上做表态，那么从而在国际社会上形成对以色列的孤立态势。那么第三呢，就是反客为主，土耳其以人道主义和种族灭绝啊为理由发起的这个行动，那么在伊斯兰世界和国际左翼力量中呢，啊都有相当的支持度，那么从而成功的把自己塑造成巴勒斯坦人的捍卫者。那么此举其实也是土耳其在向国际社会宣告啊，他在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区事务中啊拥有不容忽视的话语权，那么从而抬高了啊自己和以色列进行博弈的筹码，也增强了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地缘影响力。那么此外，我可以还可以啊考虑一下这个釜底抽薪啊，通过推动这种通缉去缉拿内塔尼亚胡啊，那么从而否认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合法性。那么土耳其啊，此举如果成功啊，可以将这个内塔尼亚胡呢，定义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战犯。那么从而使其国内的反对派也获得有力的武器。可以说他这一招呢，真的会加速啊，这个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失败啊，主持人。
0: 这个确实是土耳其对以色列啊，尤其是对内塔尼亚胡进行博弈的这么一个手段，但是我觉得很难落实，真的很难落实啊。这个一是内塔尼亚胡自己也很注意啊，他不会去有可能会逮捕他的国家，就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些签约国不会轻易去。二一个呢，这个以色列还是由美国撑腰啊，对吧？你看美国最近对国际刑事法院相关的一些法官啊等等都进行了制裁，明白了就是护犊子，就是保护内塔尼亚胡。所以土耳其这个做法应该说是一个博弈的手段，但是可能你要真的是
1: 这种外交场上的胜利啊，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目标啊，并不是真的要和以色列发生军事冲突，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随着双方这种隔空互放狠话，包括其他外交啊、法律啊各个层面的这种博弈的升级，有没有可能会走向军事上的实质性的冲突呢？尤其是我们知道土耳其它在叙利亚延伸自己的军事力量，去部署自己的这个军事存在，那么离以色列其实相当近了呀。那么双方有没有擦枪走火，甚至爆发热战的可能呢？您怎么看呢？
1: 其实我们从今天我们刚才给大家的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出，目前土耳其和以色列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当然，擦枪走火的风险，是不能排除的啊，而且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双方，目前呢，虽然在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高烈度的对抗状态，那么直接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啊。但是由于这个双方在叙利亚都有近距离的军事存在，加上复杂的国内政治因素，其实任何一次意外的事件，比如说战机接近、无人机越境这样的这个意外的事件，的确有可能导致擦枪走火，甚至

0: 发更大规模的热战，这种可能我认为是不能排除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方向的这个形势发展。各位，我们马上回来。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4: 消费纠纷引发多份投诉，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5: 然后说换做一天我当场就砍死你了，我就吓死了。
4: 看似捡了便宜，实则落入层层陷阱，难以抽身。
6: 他走之前还骂你这娘，这个真是个傻，应该多骗一点的。
4: 低价引流，暗藏玄机，套路一环接着一环，防不胜防。
7: 等双方迷惑的时候，说不清楚的时候，那出警人员觉得那纠纷了。

0: 就没办法去真正的去甄别它。
1: 诱人低价藏陷阱即将播出。
2: 一直到现在，浙江瑞安的小李一想起一年多之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段遭遇，他依然是气愤不已。他认为自己不仅是落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同时还在对方的

0: 已经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甚至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有身边人的阻拦，后果不堪设想。
1: 就感觉我好像是什么呢，你让我付钱我必须得付钱，我不付钱你感觉你像打我或者干什么，软禁我各种，心里很难受很不舒服，又没办法，女朋友在旁边有再大的回

0: 再加上女朋友也在身边，小李就想着息事宁人，最终他就接受了手机店主的建议，选择了一款价格相对比较高的手机。
1: 后面就说让我加钱，然后换一个
0: 在这家门店买手机，交钱以后和商家发生了纠纷。你原本看中的那款手机带回家，回家以后虽然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上当受骗了，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选择报警。
2: 他走之前还骂你这个真是个傻，应该多骗一点的。最后我走的时候听到这句话了，气坏了，我也没想过报警啊，因为想着多也是不是傻，是自己吃个亏呗。
0: 结合多位消费者购买手机的经历，警方很快梳理出这家手机店的作案模式。他们首先通过在网上低价引流的方式，将消费者吸引到店里，以刷机或者缴纳定金闻名，让消费者先付上一笔款。办案民警，
3: 那开始套路了，你要跟他说，那你这个手机接下来如果是遇到信号不好的，没有信号的地方，那接下
4: 来3000块钱你会过来吗？肯定不会过来的，
5: 也就7000-8000块钱，500块钱左右，
4: 500块钱啊。
0: 办案民警。
6: 他的量是很大的，他每天的包，据我们后事后调查，他有账单类似于这种，然后包括嫌疑人的交代，他每天的单至少有十几单，能开单开十几单，他的利润好的时候可能一天利润1万多1-2万。
0: 警方介绍，在整个骗局当中最重要的一环，那就是网上的低价引流，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让消费者进入他们的圈套，陷入有苦说不出的境地。犯罪嫌疑人陈某今年30岁，在团伙中他就负责在网络的引流环节，通过网上投放大量广告来寻找准备特价购买手机的群体。被抓获以后，陈某也承认他们所说的低价手机那都是噱头，只是为了将人吸引来到门店。犯罪嫌疑人陈某，
7: 然后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是我们把广告做好，比如说手机苹果14 Pro Max 是1000，大概市场价格现在我不知道多少，我们以前打的是1500-1600，那客户看到这个低价他肯定会过来问。
0: 在各种低价的广告诱惑下，不少人都会按照约定前往门店准备购买手机，嫌疑人就会用之前准备好的手机诱导消费者付钱，只要付款成功，剩下的那都是一个说法，那就是消费者购买的特价手机有问题，无法正常使用。犯罪嫌疑人陈某，
7: 套路，对，套路是比较隐蔽，就是他们就是跟真的一样，确实进来的时候也给你一个真手机，确实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假的，只是说那个手机后来他是用那电脑给他锁起来了，就等于刷机了，客户哎，确实看到这个手机打不开屏幕了，他会觉得这个手机那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很多都是不懂的。
0: 而后面的情况就像之前小李或者陈先生等人遭遇的那样，在手机店工作人员的威逼利诱之下，消费者要么选择一款高价手机，要么损失已经缴纳的定金，最终陷入看似经济纠纷的骗术里难以脱身。
7: 就是如果你要不买那也不行，那你我们这边你也看，然后又来个壮的人胖的人往那一坐，坐他旁边，兄弟这样一拍他就怕了，就是这些。
8: 就台上然后有很多那个纸巾擦拭过的这种血，然后就是整个洗手台上面堆的全部都是这种纸巾，大花洒直接放在地上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防滑垫上面也有血渍。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就是给他拿碘伏，然后进行了消毒。
9: 伤口在头部左侧，呈月牙形，酒店工作人员当即提出陪他就医，但苏某表示他没有时间就医，要求酒店赔偿给他2000元。在谈赔偿的过程中，苏某还一直暗示如处理不满意会在网上进行曝光。最终面对苏某坚持要赔偿的诉求，酒店只好赔偿其2000元。虽然当时工作人员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客人的确在房间流血了，一旦投诉到平台上对店里的声誉影响较大。店长张媛媛说，
8: 有暗示说那现在也是一个自媒体时代啊，那如果我这个事情传出去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也不大好。

0: 然后说如果说正常的话，可能也不止这个数字吧。
1: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同样的剧情正在全国各地的连锁酒店分店反复上演。五月七号，酒店总部的工作人员发现了端倪。
2: 是长春的一家门店，这是我们家门店，这是上海的第三家门店。
3: 都是同一个人啊？
2: 对，都是同一个人。
4: 每家店的伤口都是一模一样。
1: 同一个客人，同一道伤口，在四家不同分店以头部被淋浴头砸伤为由索赔，累计赔偿金额已达7000余元。酒店总部意识到这绝非偶然，当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案后，南京江北新区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刑侦大队第二责任区民警柏阳
5: 发现，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去了长春、天津、沈阳、大连、南京、上海、苏州等10多个城市，而且在每个城市停留的时间都不超过2天，入住的都是当地评分的比较高的酒店，这完全不符合正常旅客的出行规律。
1: 警方高度怀疑苏某是利用酒店方担心影响口碑评价的顾虑，逼迫酒店花钱消灾。经过连续追踪，警方在江苏徐州将正准备再次作案的苏某成功抓获。
6: 你这伤口是怎么来的？
7: 就是有的时候伤口那个结痂。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

0: 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

0: 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税。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场所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